全球美国战略布局一个新的转折点。那我们就先来从这个事情开始来完整的盘桓起。这个事情啊，发生在9月30号的时候，迪拜航空啊 FZ1073，迪拜呢在飞往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过程之中，出现到了一个急速降落的过程。那航班啊，它的巡航在万米的高空，平稳飞行的过程之中，驾驶舱突然就爆发了恶性的袭击。好，我们来看到当时直飞的呢是一个印度裔的机长和一个阿曼籍的副机长。在高空，这一位阿曼籍的副机长突然是持刀暴力的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也就是图片之中的这位39岁的印度籍的机长。我现在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什么印度裔的、印度籍的，他是印度籍和阿曼籍，好吧，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值得观察和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的。 OK， 我们顺着这里来说，那我们说直飞的当时的阿曼籍的副机长突然就持刀暴力的刺伤了这一位印度籍的机长，他的名字叫做斯米特·马查尔，意图能够直接夺取飞机的一个控制权，蓄意的去制造一个空难的事件，也就是说让整个飞机出现到坠毁。据说啊，飞机在短短的30秒之内急速的暴降4300米，超出你我的想象，万米的高空瞬间的下降5000多米，机舱之中的失控剧烈的颠簸，所有人陷入到极度的恐慌之中，这是我们去还原的一个现实。那么包括这个重伤流血的机场用自己最后的一些力气打开了驾驶舱的舱门，有很多人说，哎，那这个和我之前看到的这个93号航班怎么有点不一样，是就在911之后，很多的飞机的设计就针对着恐怖袭击和劫机的事件做出了改变，只能从里边打开，也就是说这一位印度籍的机长如果没有最后拼死的打开门的这一个动作，外面的人是说破大天也不可能冲得进去的。而就是这一架飞机之上几乎载满的是以色列的乘客，当然里边也会有轮休备用的机组人员。到现在说法很多，到底是谁让飞机平稳的降落，谁才是那一个国民英雄，但是要我来说，所有站出来的人都称得上英雄的称号。第一时间徒手去制服着这个持刀的这个副机长，后续有备用的飞行员紧急的接管操纵，放弃了原来的航线，最终呢是紧急的备降到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那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降落之后啊，飞机的状况，后面它的尾翼受损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命悬一线，甚至很多的专家是这样评价的，说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全员生还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有6大要素缺一不可，其中最少不了的就是全员一起的配合和制动。国际之上我们也能说到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包括看到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劫机的事件，到最后只有通力合作的机组之上，就是说飞机上的这些乘客才有可能去创造着奇迹，包括机场的灵活的应对，包括积极的看到的民众，那个勇于出手的水管工，那位以色列人，包括大家的操纵以及上面的备用的一些机组的成员，还有在飞机之上能够及时的帮这位机长来进行到止血的医生，每一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用了自己的力量。其实这是一件有惊无险然后让人惊叹的奇迹，对吧？但是我觉得它更是一场悬到不能再悬的，同样是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一个科技。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之中，飞机呢是3次切换了紧急的代码，很多人可能会看不懂，新闻之中常说的有770，它先是从770切换到了7500，然后又切回到了770，我们大概的讲一点。那么770呢就代表着在飞机之上出现了致命的故障，飞机上的危机全员遇险的情况拉响的警报，任何的机械事故、人员的重伤、突发的险情都会先挂上7700。那么
C500则是更高级别的劫机的代码了。飞机遭到非法的入侵、夺权、劫机、恐怖的挟持， 7500将出现在屏幕之上。那么这也是最高等级的国家安全的事件。好，一旦看到了这样的代码，那么空军随时就会待命升空，准备拦截，甚至不排除击落啊。那么航班先会挂7700，这是紧急情况，立即又改挂了7500，确认是有劫机的风险，局势短暂平稳之后切回到7700。当然也会出现另一个版本，就是确认信息之中出现到的调整。那么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等待的是最终对于这一起恶性事件的最终定性。机长、副机长、整个飞机上的乘客全部都活了下来，随后现在在接管也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我们来看到随着代码的跳动，其实似乎完整的记录了整场灾难的全过程，包括也会恢复在机上的行机的一些记录，来还原现场到底是私人的恩怨，及时的起义。一看嚯，这一飞机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啊！那这是一个突发式的跟宗教有关的报复，这是属于独狼式的行动，还是背后真的有恐怖组织的一些手艺？突发的伤人、疑似的动机，再到确认整体劫机的风险，在人民的力量之中被制服，局势到最后得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或者没有那么悲剧的结局。但是也正是因为7500的劫机代码被触动，所以当时以色列的空军第一时间是紧急的升空戒备，可以说在当天对于整个中东的空域是瞬间进入到的战备的一个状态。那你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说一说事发的巧合和我们进一步的猜想，这里边可能联动着中东的未来。几个新闻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巧妙，还有就是美国未来的布局，又是和习近平啊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又是在11月份开始预告有可能会是中美俄同台进行到会晤，同时现在特朗普还在忙着冲刺要和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对吗？那么到现在立场方面的对立，我们又能够想到哪些可能性呢？首先很抱歉哈，我觉得现在的各说纷纭，以色列和美国是咬定了，或者是说已经在逐步暗示这件事是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包括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就已经定为这就是一个恐怖的事件，当然调查方不是在他的手上。目前在整个全球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官方的口径，这也成为了这个事件在悬疑让我们出了一身汗之后最大的一个疑点，也是影响未来走向的关键点。那么现在调查的主导方是谁呢？是阿联酋的官方。现在沙特、阿联酋、以色列三国将会共同调查迪拜航空蓄意坠机事件，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明确确定的，这是一起航空的安全事件，但是一切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调查的主导方认为一切都是有待调查的结论，停止提前的预判，禁止提前的预判，同时也禁止舆论的定罪的。这是一个需要非常严谨的过程，阿联酋非常的冷静克制严谨，也没有任何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于恐怖袭击定性的最新表态。但是对比下来来说，从事发当天开始直接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啊就直接定性为是恐怖主义的一个行为，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是直接发文认为恐怖主义是没有任何的谈判空间的。内塔尼亚胡直接的下令，未来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他们所有飞行员的身份都需要严查，背景需要去核实。网络上大家都在聚集，这边是阿曼级的副机长，这边是印度级的机长，而这个为什么这个航空公司会要选择这个其他国籍的？很简单啊，现在在这个行业之中，聘用外籍的机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件，但是大家也在怀疑，就这个阿曼级的副机长才入职不到一年，他是如何能够成功入职的？他又是如何把刀子带到了驾驶舱之上的？对不对？那么未来以色列提高了紧急，整体在迪拜的航空也是停飞了所有的飞机，先调查
查明白再说，不然的话大家坐上去都是心有余悸的。特朗普在今天最新的表态之中是公开的认为，他说根据他了解到的信息，这一起事件是和伊朗有关，并且又一次的撂出了狠话，说一旦事实证明核查了是伊朗牵涉其中，那么将会对于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沉重的打击一个回馈。好，我们说首先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背景，我们对于一切要存疑，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可看到的事实，对吧？啊，我听到这里其实我有一种特别熟悉的即视感，随着整个中东的

预谋的，对吧？那也就是说有恐怖的定论。好，那我们从对于当事人的盘查，再到之后我们会看到的对于这个事件的现场的一些证据的一些还原，最终是有官方的定义的一天。但现在整个舆论的一个推动，这一个帽子似乎是已经扣了上来的。如果我们深想一点，到最后的结论无法定义恐怖组织，但是媒体现在堆砌的整体的这个趋势是已经有定罪论的感觉，那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版的伊拉克的一个事件呢？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在伊拉克的事件之中啊，2003年的时候的伊拉克战争，当时的美国也是拿着一大管所谓这个一小管所谓的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也就是随后大家所说的叫做这个洗衣粉事件哈。在联合国的站台之上，先是来了一个高调的定罪，单方面的去定性以及造势，单方面的发动了之后的中东的一个战争。有没有实锤，有没有最终的调查，有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先是舆论的定罪，再用军事的动手，最后抢占了一个道德的高地。那么今天对于这一次的疑似劫机事件，在调查结果未出之前，其实所有的官方人员都应该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克制冷静的言辞。当然你说那也许就完全不符合以色列的一个风格，也不符合特朗普的风格，但是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位置之上先要冠一个罪名强加在上面，那其实一定是对于他们两方是有利的言论，对吗？在这一场，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的阴谋论，有人会说这件事说不定是谁自导自演的，那我们更没有证据去说。但是我想说，这件事情即使是有它的事出有因，也许它是一个独狼式的行动，但是到最后都极有可能会引导向对于伊朗恐怖主义的全新的一个定性，好吧？因为现在的剧本我已经看到很多的苗头，那我们来梳理一下最近的一系列的一个事件。第一个是我觉得时间点非常的巧合哈，在9月28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之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联合国大会的期间，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强行的驱逐了伊朗的代表团，当然这是美国方面的表述。为什么呢？因为美伊的谈判在媒体的解读之中叫做间接的彻底的一个破裂，外交彻底的撕破裂，既然谈不拢你们就给我走。但是伊朗人是这么说的，本来我们就要走，对吧？我们起身的那一刻你如果让我们走，那弄得就好像你受益的一样。好，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整体来说美伊之间谈的不好。我们看看国际原油的价格又奔着100去了，您就已经知道了，对吧？还有一个事件是在9月27号的时候，英国的空军基地抓住了英国伊朗双国籍的嫌疑，就是恐袭的一个嫌疑人，这是9月27号的事情。英国的高层直接的放话说是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伊朗政府是深度的介入其中。好，那我们来看成一起独立的事件，就首先这一起事件背后有可能是有组织的一个预谋，那么如果是有组织的，将会是多起案件的发生，势必会引发在全球范围之中，我认为大家对于恐怖主义全新的这个记忆，噩梦般的记忆的一个唤起，同时也会引发新一轮的骚动和恐慌。那么现在在英国方面，空军基地爆出来的嫌疑直指上的是什么？伊朗的恐怖主义。那么再来看到的就是9月30号迪拜航空的高空夺权的惊魂事件的一个爆发。所以你会发现几个事件连带在一起，和伊朗之间不能谈拢，美国想要祭出非凡的手段，但是现在碍于其中的一个选举，并且美国困在中东，其实已经是有惨痛的记忆，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现在的伊朗。我们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判定美国从中东是很难去脱身的，并且给特朗普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对吗？包括对于内塔尼亚胡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对不对？大家会觉得美国消耗了很多而且是自己发起的攻势啊，掀起了这一场的战争。但是如果伊朗变成了那个恐怖主义，首先我们不想去判定，我只是说有一些可能性哈。如果他真的是被套上了恐怖主义的一个帽子的话，或者他定性就是恐怖主义的老巢的话，未来对他的所有的打击、制裁、钳制会得到更多国际舆论的支持，能够让更多的国家顺理成章的下场，同时也可以获得在民意之中情绪上的一个反扑。对于以
以色列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不管这是不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不管是个人的寻仇还是有组织的一些犯罪，能不能够连成片串成线，那我们说到现在的局面对于内塔尼亚胡对于特朗普来说是

0: 有利的一分，也许是运气好正好赶上，也许是借着这一个茬我们继续的去发酵啊，这只是我们的假设而已。那么现在其实离官方给伊朗定罪恐怖主义只有一步之遥。那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套路的话，它的思路已经是非常的清晰的，制造舆论的氛围，串联所有的零星的事件，统一的归因于伊朗在没有或者是说在完整的调查出现之前，先要让全世界更多的认定这是一个舆论定罪的扣在伊朗身上的一个标识。好，那么当然有成功有不成功，现在的世界之中最终官方的一些定论能不能够扭转情绪之中的波动，我个人觉得只能说是平衡一下，毕竟冷静的看客越来越少。但是如果成功的去定性了，或者在之后，因为以色列说了我要把这个副机长带到以色列来对他进行到盘问，他希望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定罪的实锤。好，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去进行定罪，刚刚我说的任何的军事施压，未来的中东的行动，包括任何的制裁，都是师出有名的，并且还比别人更有前瞻性，对吗？那么全部是正义的，是合理的，是道德的制高点。那些盟友以前举着面子觉得是你先动的手，或者是真的不想这个丧失自身的实力，这是他保持的一个借口，那现在这个借口没有任何的遮拦，你加入我一起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是为了这个蓝星球共同的一个和平。你不得不说现代化的战争让我们去多想很多，始终都是舆论先行，大国之间的争端也是如此，对不对？对于中国各种的只对你倾销了，你恶意的提高价格了，你这个里边有这个恶意的一些补贴了，证据很重要吗？我觉得证据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舆论和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一个舆论变得更加的重要，证据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的证据出来你不愿意相信，它也只是一纸空谈。所以结合着整体在中东大范围的变化，当年一管洗衣粉改变了整个中东的格局，美国当时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呀？美国为什么要拿出这一管小的这个洗衣粉？你看似他可能当时想要去推翻的是萨达姆的政权，但实则他导致的结果，包括现在美军从伊拉克真正的撤出之后，但是中东依旧是存在着一大段时间的权力的真空，那权力的真空就会出现乱象，极端势力四处崛起，这也是滋生了 ISIS 的一个大的温床吧。中东持续了20年的动荡，难民的危机，地缘的撕裂，你看着离您很远，实际上每一笔都和我们息息相关。那么好，现在美国正式的从伊拉克彻底的撤军，收尾了23年中东的泥潭，对吧？那么当美军撤离，中东的权力重新起牌，这是一个在关键节点之中。好，那我们看到舆论的铺垫更多的在指向堆砌着是伊朗恐怖事件的一个实锤，事实证明是我想的太多吗？欢迎您留出自己的观点，您可以说我觉得你说的是不对的，这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或者我觉得我要静待着一个结果，或者我觉得我也可以多想很多，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巧合。美国是需要在中东去设立一个新的敌人的标签的，需要新的在中东的战略的抓手，也是一个需要可以合理化军事存在，控制着中东，控制着石油格局的一个理由的。 OK， 当然这个结论我们依旧是要留给当事方，也就是包括沙特、阿联酋还有以色列做出最终的定论。以色列要求去引渡的是劫持啊，这个迪拜航空客机的一个副驾驶，现在你看他依然是用一个劫持来进行定论的。在这样的审判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不知道未来的走向将会是如何。那么当下中东可以说是全面的陷入到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还只是着眼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那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哈，甚至现在包括整个的中东和南亚已经在接连的出现了动荡。巴基斯坦在这两天正式的对于阿富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跨境的打击，而边界之中的冲突也在逐步的升温，中亚南亚的格局正在进行着全新的重构。我们放眼多一点，也门、叙利亚、黎巴嫩、 巴勒斯坦全部都是暗流涌动的状态。简单的一句话，当年的美国一下子让中东面对着20多年的一个权力的真空，而现在的中东的乱象又在积极的重新的主动，对于沙特也好阿联酋也好，一定是希望尽快的让这件事平稳的平息下来，中东能够尽快恢复到一个平静的这个情况下，或者减少复杂的逻辑，将会是对大家来说都更简单的事情。那么好，美国需要去撤出旧的战场，回到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地盘，需要去制造一些更新的矛盾，旧的格局可能随时在瓦解，新的格局美国认为是一定要自己来去进行定义的。那我们如何从中东的整体的转向和各种新闻的堆砌去看未来的战略呢？因为你觉得你实在是太摸不准特朗普是怎么想的了，一边高规格的去接待着习近平，一边又有可能在 APEC 会议之上实践着习近平、特朗普、普京三方，咱们说三足鼎立、三国鼎立之间的大的一个会晤，同时一边又在表达着这个对于金正恩的喜欢，说我是这个世界之上金正恩唯一喜欢的人，而我也喜欢他。而据说现在美朝之间都在暗暗的去布局接下来最高元首之间的一个会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再大幅的去猜测一下，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的战略布局其实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包括在美国的内部也在观察着，包括对于日本的支持和对于韩国的一个考量。那么分成几块来看，如果说在中东从直接的驻军打仗转为远程的一些威慑、代理人的博弈、舆论的控制，对于美国或者是说以色列来说当然是最为有利的。从伊拉克的撤军，但是又不能放弃对于中东整体的一个控制权，那么伊朗威胁论将会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策略，长期的锁死中东。请注意，我再要给自己免责一下，我不是想说伊朗是绝对的干净的或者怎样的，我们是需要等待官方的调查结果的啊。那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引导方向是蛮明显的。还有，有没有注意到在南美的一个动向，美国现在正在推进在委内瑞拉军事基地的一个计划，它的目标也很明确，希望牢牢的可以锁住南美的后院，继续的如美国的战略之中写明的一样，去巩固自己在后院、在南美、在拉美整体的绝对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未来巴西可能要有苦日子吃了哈。再来看到的是在中国周边，也就是在东亚之边，我们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理所应当应该是来说一说中美之间的元首，对吧？但是我认为毫无疑问的，现在中美是没有悬念，或者这一次的会面更加的去确认的是走入到的战略的稳定期。未来的话还会有很多字幕的信息，看到跟台海的一些表述，包括昨天习近平对不对对于台湾方面台独的一个表述更加的激进一步，但是又释放出了和平，也就是软硬兼施的一个新的格调。那么现在美国的实际对于台海的表态，再到实际上在军售方面的推进，它整体的一个速度，我个人认为啊，在十一月份之前不会有更明显的一些动作了，但是在未来见过了这个月底之后，那就不一定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向，永远都是高低起伏。那么十一月份如果美朝的高层的会面可以进一步的去敲定的话，那么特朗普也是有意去拿捏住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继续撬动到东北亚的一个格局。好，我们今天从中东，从整个这一起突发的事件，再来说到的是战略可能的一些推演。从中东之中抽出的这个精神啊，巩固到南北的一些基本盘，重新返回到东亚的博弈之中。其实美国还是原来的那一套战略，继续的是标准了中国，用舆论战来代替到更多的是真兵的投入，地面战这也是回到了一个舒适区。同时在未来会用更多的定点施压去代替大规模的战争。美国现在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多的一场大战了，或者是耗资巨大的一场这个耗资了啊，更多回到自己的舒适区，利用一些无形的子弹啊，防防可能会是这一个节点之中要去大力抓住的内容了。所以这一次迪拜航空的事件，还是希望大家我们都可以冷静下来去看一看，在整体的最后定性的一个表述。同时我认为可能这也是一个 个未来的新型队员博弈的教科书级的一个范本，也是航空事故，特别是这些恶劣事故之中的一个演习的范本，几大要素，一个到最后都可以奋力去打开机门，寻求到外界帮助的啊，这个机长啊，遇到情况的处理方式，外界的热心的一直在观察着动向的乘客，能够勇于去破门而入，控制现场，沉着应对，飞机之上配套的一些人员，这些巧合都是促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非常令人觉得怎么说，这个很欣慰的一个结局吧。我们说如果在刚过去的九月份，我们在回念的是911带给我们人类的一些变化，它几乎改变了20年全球的反恐的一个格局。那么在今天这一起非常类似于93号航班的高空危机，它是一场被幸运化解的空难，也可能是新一轮的全球的战争转为更猛烈舆论战，或者说打法变化的中东博弈的美国战略转移的一个开端的信号。不知道到最后的真相还是握在阿联酋的调查的手里边，但是我不知道舆论是不是已经被提前写好了一个结局哈。未来一两个月的中东的局势，我觉得会给我们最真实的答案，因为这并不是一场山高水远的战争，而更多会联系到我们自己平时的出行，比方说汽油的问题，未来的物价的一些改变，因为它将会是深入到每一个层级之中的。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持续的跟踪啊，继续的去拆解，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视角。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们改变在新西兰进入到夏令之后的第一期的一个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随时的来调整这个新的播出的时间啊。我们将会在新西兰时间每一个周五下午的1点钟来开播，节目的时长将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向我们的新老朋友说一声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祝福。好，来看到的依旧是 Jon Snow 啊，还有我们的 Rose， 还有呢是平，以及擂台专家和 Lisa、Victor 等等等等，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能够帮我多多的点赞。那今天的国际漫谈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周五的时候不见不散。当然如果您喜欢看吴曼的节目，也欢迎可以在 YouTube 上来搜索我爱纽西兰，那每一天我们都有3个小时的时间和您一起共同讨论的是全球的这个新闻事件，还有新西兰本地的大小消息。好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一周再会啦，拜拜。
1: 以上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Thank you.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雪道，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加工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1: 有些故事看了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城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楼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他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9章，你死我活的战争一。耿炳文啊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只要自己在这儿守下去，北军就会逐渐的瓦解，到时候就会不攻自破，因为毕竟这些人是反叛者。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为了泡影。朝廷里出了什么争论呢？当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之后啊，朱允文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慌了。而这个时候呢，黄子诚这哥们儿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由李景龙担任主帅，而在关键时刻呢，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诚又一次误判了形势。咱们说这一个人呢，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只要回顾一下黄子诚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这个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啊，恐怕他是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这个嫌疑的。于是呢，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而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文获胜的希望。这个时候啊，朱棣正在自己的大营里边发愁呢。这耿炳文确实是一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于是呢坚守不出，这一招让朱棣焦急无比，可又无法可施。因为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大可以每天喝喝茶，浇浇花啊，下下棋，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这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一个造反的人，造反者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能还很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对政府不满的人呢并不多，要想找闹事儿的人呢实在是并不容易。万一说哪一天这伙子人不想造反了，改当良民，把朱棣一个人丢下当光杆司令，那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朱棣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耿炳文被撤换，由李景龙担任指挥任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这是想啥来啥呀。他高兴地蹦了起来啊，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番演讲。如果说要给这个演讲取个名字的话呢，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演讲呢共有5点啊，这里就不列举了。总之得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啊刚刚走马上任，还一仗没打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舞足蹈。悲哀，李景龙，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当然啦，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有多无能，但他毕竟有50万军队呢。朱棣你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你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
所以在短暂的高兴之后呢，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说去硬拼，那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的胜过自己，拼消耗也不是理想的办法，只有积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不多，而且呢，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而你总不能找那些没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呢？只有那个人了，只有借助他的力量才能确保获得胜利，没有其他办法。但这件事情必须要仔细筹划，亲自执行，因为别人是对付不了那个人的。可大敌当前，李景龙就是再白痴，只要知道自己带兵外出，就一定会来攻击北平。北平能够抵挡得住50万大军的进攻吗？哎，顾不了那么多了，死守在这里也是凶多吉少，反正已经豁出去了，就赌一把吧。朱棣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朱高炽，并郑重地告诉他，我把城池交给你，你一定要守住，待我大军归来之日，即是全胜之时。身有残疾的朱高炽这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他隐约地感觉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要到来了。朱高炽的感觉没错，这一战不但决定朱棣的命运，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朱棣呢，一向是眼界甚高的，在众多的藩王里，能被他瞧得上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宁王绝对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呢，有人评价诸位王爷，有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语。哎，像燕王朱棣这样的狡猾之辈，竟然还有宁王善谋之语，可见这个人确实是厉害。而在朱棣看来呢，宁王最厉害的就是他手下那支特殊的武装朵颜三卫，这是一支朱棣呀连做梦都想要的部队，也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这些部队呢，已经明令归宁王指挥，所以想要染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解决宁王。在这场萧藩的斗争中啊，宁王也未能幸免。建文帝对这个能征善战的叔叔可并不放心，在对燕王动手的同时呢，也把手伸向了宁王。而宁王显然没有朱棣那样的反抗精神，他虽然不愿意服从，却也没有反叛的企图。不过在他的内心里确实存在着兔死狐悲的复杂情感，而朱棣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了宁王的属地，立刻引起了宁王的警觉。虽然自己目前的境况不得意，但他还是不想做反贼的。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准备，如有意外，就让这位善战的燕王受点教训。可是朱棣的行为让他大吃一惊啊。他这位王兄呢，把军队布置在城外，然后自个儿单枪匹马的进了城。哎，宁王在这种情况下才接见了朱棣。一见面呢，朱棣就摆出了一副啊苦大仇深的模样，痛斥建文帝对他的迫害，并表示啊，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只好找兄弟当个中间人，向朝廷求情，哎，赦免了自己，顺便呢在这儿混吃混喝。
明王终于摸清了朱棣的来意，他欣然答应了朱棣的要求。在他看来呢，这位一向号称藩王中最强的人呢，也不过就是个软蛋罢了，这靖难靖到一半就准备投降了。所以呢，这个求情信他是会写的，但朝廷是不是饶了他，那就不关自个儿的事儿了。而此时呢，一副可怜相的朱棣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说呀，由于自己的部下都在城外多有不便，能否允许手下部分官吏进城，也好安排那相关事宜。当然了，大批军队我是不会让他们入城的。宁王呢，本来是有些犹豫的，但他在得到了军队不入城的保证之后呢，也就同意了。他相信一群不带武器的人那是翻不起什么浪花的。朱棣呢，严格遵守了规定，没有派大批军队入城，但他派入城里的人却带着另一样威力巨大的武器——金钱。朱棣呢，就在宁王的地盘待了下来。他每天呢，除了说吃吃喝喝啊，就是跟宁王聊聊天。出乎意料的是呢，他并没有劝说宁王参加自己的队伍，也没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那这样的客人自然是受宁王欢迎的，但是呢，意思意思也就够啦。宁王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醒自己，眼前的这个家伙他毕竟是个反贼呀，还是早点送出门的好。可还没等他表达出这个意思呢，朱棣自个儿就主动提出来了。他表示呢，在此地已经待的时间太长了，希望回去。宁王呢，自然是大喜过望啊，哎呦，这个瘟神终于要开路了。他十分高兴，表示呢，要亲自去送行。送行的仪式在郊外举行，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当然是有一番一一话别的。那宁王这时候呢，也确实有点愧疚，他很遗憾地对朱棣说，哎，可惜啊，我没能帮上老兄你什么忙啊。朱棣呢，笑了，他一把拉住宁王，哈哈哈哈，既然如此，老兄和我一起去靖难如何呀？这就不是客气话了。宁王立刻正色说道，如果大哥需要什么可以直说，靖难之事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朱棣呢，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摇了摇头，我确实需要你，不但需要你，还需要你的朵颜三位和你所有的一切，你跟我一起走吧。宁王终于明白朱棣的目的了，但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哼，难道你认为在我管辖的地方可以任你朱棣胡来吗？我明白，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才让你到郊外来送我呀。朱棣一声令下，早已布好的伏兵一起杀出，控制了局势。宁王也想动手，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不听使唤了。原来那些见钱眼开的朵颜三位首领呢，已经被朱棣派进城里的人给买通了，还成了朱棣的人，要不然他带钱干嘛呢？所以刹那间，朱棣从客人变成了主人。除了宁王手下的大将朱建奋力抵抗战死之外呢，其他的人早就放下了武器。人哪，真是靠不住。以善谋著称的宁王就这样被另一个以善谋著称的人给挟持着，一同踏上了靖难之路。他的郁闷心情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这个环境下，他只能屈服。
而他的这种态度呢，也让朱棣十分满意。最后呀，把他和他的子孙安置到了江西，也算是给了他一个好的结局吧。当然了，朱棣是绝不会想到的，100年之后，这位宁王的子孙呢，也会依葫芦画瓢去造朱棣后代的反。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呐，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就在朱棣在宁王处策划阴谋的时候呢，北平也遭到了攻击。李景龙果然像朱棣所预料的那样，亲自带领50万南军围攻北平。他在北平9个门呐、都修筑了堡垒，并派兵攻击通州，同时呢，还在郑村坝设置了9座大营作为进攻的依托。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他对北平发动了进攻。当时驻守北平的呢，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朱高炽啊，是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根据史料来分析，他可能是在小的时候呢，得过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行动不太方便，出入呢，都要有人搀扶。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废人。但朱棣却非常了解这个外柔内刚的儿子。他相信这个瘸子的内心呢、远比他的外表坚强得多。而这次他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朱高炽，也说明了他对这个儿子有多信任。但信任是一回事儿，守不守得住又是另一回事儿了。事实证明，50万人攻城那绝不是开玩笑的。南军呢，使用了大量的火炮配合着攻城，几十万人就跟蚂蚁一样的往城墙上爬呀。城里的守军呢，虽然是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被这么大的阵势给吓住了。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战局出现了变化。顺城门的守军呢，由于准备不足，大部分溃散了。南军找准机会是猛攻此门，眼看就要攻破了。这时候大将梁敏赶到，整顿部队加入防守。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呢，城里的一群妇女同志啊，也发挥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精神，使用特殊武器，就是板砖和瓦片攻击攻城部队。这样看来啊，这个板砖拍人这一说呢，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啊，古已有之。当然，这种攻击行为到底有多大作用，那很难说，但它起码鼓舞了守城士兵的士气，帮助他们抵挡住了这次进攻。经过激战呢，围攻顺城门的部队被击退，北平啊，暂时是保住了。朱高炽的思维远比他的行为要敏捷得多，他明白这样下去啊，北平迟早是保不住的。要想守到父亲回来，必须想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而这时候李景龙先生啊，看着这座摇摇欲坠的北平城，心中十分得意。他是李文忠的儿子，而且生得相貌堂堂啊，长得很帅。但一直有人都说呢，他不过就是个纨绔子弟啊，啥也不是，没多大本事。当然，纨绔子弟那从来都不会承认自个儿是纨绔的嘛，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眼前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他相信，只要攻下北平，击败朱棣，他就能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所有人都承认自己。事实证明，打仗并不难吗？你看眼前这座城市已经坚守不了多久了，孤城一座，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胜利入城的日子不远了。然而夜晚来临的时候，战局却出现了他想象不到的变化。城里的北军居然越城而出，分成小队，主动对城外大军发动了偷袭进攻。
南军是万万没想到这城里的孤军还敢主动出来，一时间呢，军队大乱。为了确保安全呢，李景龙下令退后十里扎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呢，都像李景龙那么无知胆怯。比如说随军都督瞿能，就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从纷乱的战局中发现了战机，准确地判断出呢，北军的偷袭呀，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那么看似混乱的时候，正是破城的最好时机。他仔细地观察了城池的防守情况，认准了张掖门是最弱的一环。于是呢，他率领着自己的数千人猛攻此门。而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像他所想的那样，城里的北军呢，确实是虚张声势的。在瞿能的攻击下，张掖门的守军呢，纷纷溃散，眼看着这城门就要被攻破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景龙同志干了一件为人不耻的事儿。李景龙啊，李景龙，你是真不负军事白痴的称号啊。他没有辜负朱棣呢对他突发性弱智的期望。眼看城门就要攻破了，李主帅呢立刻下令停止攻击。为啥呀？原因很简单， very simple， 他不想别人把功劳给抢走。这个货啊，有了李景龙这样的上司呢，那就是神仙也没办法打胜仗的。正所谓天雨不取必受其咎，这话是有道理的。就在李景龙准备齐集兵力再次进攻的时候，老天爷出来说话了。这时候呢，正值是11月份，气温极低。虽然历经了数百年此地呢从北平到北京名字变了很多次，但是除了这个沙尘暴日益频繁之外啊，天气是没咋变的。今天的街道上呢，不断会有化雪车来清除道路啊，行人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防滑鞋，那上班还得小心翼翼的。可当时的南军士兵们要做的是在冰天雪地中攻城。而城里的朱高炽呢，他虽然没有学过物理，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他让人往这个城墙上不断的浇水浇了好多好多水。等到第二天来这么一看呢，这北平城变成了一座冰城就像个大冰坨子。这个办法似乎也可以用来制造冰雕啊，简单实用。这一下城外的士兵们可就苦了。就眼前这个大冰坨子，连个搭把手的地方都没有，别说攻城了，只能望城兴叹。就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忙之下，朱高炽坚守住了城池，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北平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想必日后他登上皇位的时候，应该会很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这时候的朱棣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来说呢，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和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正比的。而对李景龙这样的军事蠢材来说，士兵的素质呢，往往只跟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系。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上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就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罢了。现在呢，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软鸡蛋彻底碾碎。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距离北京20公里远的郑村坝。他虽然反应迟钝，但他也知道，
朱棣离开北平一定会有回来的一天。所以在得到朱棣班师的消息之后呢，他派部将陈辉率着一万骑兵前去阻击。但让陈辉哭笑不得的是啊，他没有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这是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也不知道朱棣到底在哪儿。可命令还是得执行嘛，不是？于是呢，陈辉就带着自己的一万部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可是就这天寒地冻的，能见度又低，上哪找人呢？陈辉呢，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队到处都乱转。而陈辉不知道的是，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挺进。

0: 上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国庆节快乐。
1: 是，很多人很关心谦哥的身体健康，我至少我现在从肉眼看好了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谦哥，谨遵医嘱。坚持，
0: 对，谢谢医生他们的用心治疗。
1: 是，听哥，我刚刚说了啊，聪明的人觉得九月三十号就已经上路了，结果发现聪明的人全堵在路上，您知道吗？就有人说在路上已经堵了三个多小时了，我把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就想说去景点啊，您要大家要知道，国庆节中国的这个客运的调度人数啊，每天大约有3亿人次出行。形象来说，就是每一天中国都会搬运一个美国这么多的人，而且景区现在都是爆满的，包括我看了一下，九寨沟已经到5号都订满了，三星堆到6号已经订满了，故宫博物院到2号已经约满了，苏州园林到5号已经售罄了，所以大家妥善安排自己的假期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也有发自己的这个代表美国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发表祝贺信。他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祝愿在未来一年里由友好、和平、健康啊，幸福。2025年是啊，健康、幸福、繁荣、和平。那如果真的要对比的话，就是少了繁荣，多了个友好啊。大家更加注意的是，要在国庆招待会上，中方领导人的涉台表述的变化。去年是反对台独，今年转为了坚决打击台独，同时强调两岸和平发展和推进统一。早前其实大家应该看了外交部发的这个双语涉台视频，回家的路不是由国台办发布的，而是由外交部来进行发布的，警告外部势力不要介入的决心是拉得非常的满。尤其大家图中看到的 The Way Home， 它的那个 Home 的 O， 它是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地图的形式来做显现的。包括我去看了一下，如果对台军售作为一个指标的话，川普真的能够对抗这个对台军售国会方面的压力吗？首先来看到的是 Campbell 呢，他是之前的亚太沙皇，现在当然是一个咨询公司的一个董事长啊。他就提到，他就说这一次中方领导人访美，在影响总统川普包括在台湾问题的国际事务的看法方面是卓有成效啊，正在试图离间美国和日本。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他是终于吧，我觉得应该是台湾方面一直有在推动跟他的见面，这个驻美代表于大雷啊，终于是跟他会面了，强调啊，这个军事委员会有强调，就是说必须依照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必须依照1979年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的安全承诺。但是至少今年大家应该是不太会看到对台军售了。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觉得外交辞令很值得去关注，少了繁荣，多了友好，这个该如何去解读卢比奥的想法呢？
0: 中国的繁荣啊，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啊，中国确实跟以前比较来说啊，那个繁荣的很多，更何况来说的话，如果中国继续繁荣的话，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欧洲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说中国人越来越富有，然后这个人均所得越来越高，生活品质质量越来越好啊，然后中国人用的东西都是品质量越来越高档的情形下，那我们欧美人原本占有的优势地位都已经完全消失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讲繁荣了，因为中国的繁荣已经够繁荣的，那你再繁荣下去的话我很苦恼那我觉得他现在讲友好蛮好的，友好他就更续了上一次两国的元首会很成功，对川普来讲作为一个东道主成功，对中国大陆来说也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而且是一个多赢的一个结局那 坎贝尔这样讲就酸葡萄心理了，因为他的拜登很失败啊。您看到拜登当时要求见习近平的时候啊，求到什么程度？然后见到面以后啊，那个小鹿蹦蹦的跳啊，然后用小快步的方法跑过来，这个就代表说什么？他是所谓的亚太什么沙皇，我看也不怎么样啊，因为他弄到最后就是他的老板。啊，是小快步的要见中国的领导人，所以跟这个川普以这么盛大的军力，以这么盛大的典礼，这么高规格，史无前例最高规格的方式来迎接中国的领导人来做对比的话，那很明显的啊，这位前亚太事务的部门的主管他是不及格的，因为他是失败的。所以他酸葡萄心理酸得不行，我们就把他的话放在一边去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中国成功的挑拨了美日的关系，哎，不对哦，这句话是不对的，不健康的，为什么？
1: 不健康。
0: 因为不健康，为什么？因为美日的关系不是中国挑拨的，是因为美国，因为美国也发现日本在走军国主义，他也发现军国主义的幽灵已经重现了。而川普永远不会忘记啊，珍珠港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川普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历史。很多美国人忘记了，可能拜登忘记了，可能坎布尔忘记了，也不在乎。但是川普在乎，他在乎他的珍珠港被偷袭，他在乎他的很多军舰被击沉在大海里面不宣而战，他在乎很多美国大兵的死亡，他在乎坎贝尔可能不在乎了，我再强调，可能拜登不在乎，但是川普在乎，所以他不断的在提珍珠港事件，他这一次主动的，我再强调是川普主动的，我们只是接力棒讲好中美合作的关系而已
1: 对，就是二战期间，我们是盟国。
0: 对，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好嘛，啊，因为中美过去曾经有过非常美丽的一段的历史啊，那这段历史其实是可歌可泣的，啊，所以我觉得川普提到了有关于中美共同去抗日，而且引用了陆战队，这是川普自己提出来的，不是中国提出来的，是他自己提出来引用陆战队的一个对呼，就是共和啊这样的一个对工业合作的。然后这是你也知道，是当时在沦陷区，尤其是啊这个八路军，我们讲的八路军，还有那个当时的这个游击部队他们所用的一个词。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当时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关系，那这些合作关系。对于川普来说，他认为这就是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嘛，不然他为什么要提飞虎队？
1: 对。
0: 他要提飞虎队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中国只是接棒，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因为这一讲了以后，很多人就会去把这段历史把它爬出来。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有很多这些退役的飞行员，他们组织的志愿军，他们在美国筹资，中国的商人、海外的华侨筹资，然后大家想办法帮飞虎队把飞机买齐，
1: 是的。
0: 他们飞到中国来帮中国人去打日本人，而很多飞虎队的队员在日本的占领区中，有的被击落。然后飞行员跳伞，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有军人、军民，为了保护这个飞虎队人的生命、他的安全，把他藏匿起来。而日本人在搜捕未果的时候，就用屠杀、杀村、杀中国村民的方法，要逼他们把飞行员的下落讲出来。中国的军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意出卖啊，讲出这些为中国而战的飞行员的
1: 是。
0: 他们的藏身处所。而中国花了很多的力气把他们都救出来。这段历史在当时的这个恢复队的很多队员他们都知道，所以他讲给他的儿子听，他的儿子讲给他的孙子听，他也讲给他的孙子听。所以您看到后来有很多飞虎队的后裔到中国来凭吊啊，甚至当时还活着的恢复队员，他们到中国来去怀念他们当时中美国跟 中国的民众跟军人跟政府彼此之间的水乳交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都是好故事啊，那一棒一棒的讲下去，这非常好啊。那怎么会撒谎说挑拨中那个美日的关系呢？这个就是代表他有问题嘛，难怪民主党的时代的时候外交会搞得这么差嘛，因为他本身的价值观就错乱了嘛。
1: 他现在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集团的董事长，谦哥也都知道，这些高官退了之后也要捞点嘛，
0: 捞钱嘛，而且这个钱是谁出的啊？对不对？这个集团这个钱都是谁出的啊？然后他们的地缘政治是提供给谁做咨询对象啊？收取这个咨询费是向谁收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哎呀，这些人都不要装了，我们都清楚你们的价码多少，我们都知道。每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的价钱多少钱，荷包塞得满满的，30万、50万美元来一场演讲就回去了，谁不知道？
1: 谦哥说：“搁我面前，你搁那装啥呢？啊，你几斤几两重我不知道。所以，谦哥您来看啊，这一次其实川普确实是高规格的在接见中方的领导人，但是我们会发现，国会之间其实包括推台湾关系法，都是这国会在推的。那中国指认的是我们建交的这个三公报啊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不看你国内关系法。”但是台湾方面很紧张，因为对台军售或者是台湾关系直接影响到大两岸，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啊，包括中方领导人在国庆招待的致辞上面，直接因为这个致辞肯定要向全球发布嘛，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去年只是反对，今年是坚决打击。今年三月份，其实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已经明确写定了是坚决打击。同时今天哦，把这张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国庆招待会的致辞出来之后，环球网就中国的官媒海峰写了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就是说多次明确强调打击，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一表述的连续出现，释放出了清晰而重要的信号。尤其哦，谦哥您看一下，在习川会之后，这个信号的发布，以及外交部回家的路的这个视频的发布，如何来看中方现在的一个节奏？
0: 这要把它连在一起看啊，因为这次不是由国台办来强调的，这是在10月1号啊会正式公布，在9月30号的国庆招待会上的酒会中啊，对于中外的来宾啊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宣布，其实这也是下达一个指示，下达一个命令啊，也就是说选在国庆日的这一天下达一个明确的命令，这个命令各部门接收到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的时候，各部门就要开始进入啊这个紧密的工作了。命令是必须要得到执行的，而且要贯彻执行的。那因此各部门就必须要根据这个命令去拟定啊，去怎么去打击这个台独分子，经济部门要怎么拟定，财政部门要怎么拟定，国安部门要怎么拟定，军队部门要怎么拟定啊，地方政府要怎么拟定，每个部门他都要开始对于台独分子要怎么去进行打击，你要有方案，要有措施，要有战略，要有战术，而且这一些都必须要开始去研究，然后要开始去落实去执行。它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宣布，它这是下达一个命令，一个指示，所以会由外交部来发表这个视频，就是回家的路，那也就是明确的告诉世界各国的外国政府，因为是外交部，所以是告诉世界各国的外国政府，甚至外国政府跟他有关的，例如说国会等这些机构，如果跟台独的人士有勾连、有来往、有交往，那这些人很有可能中国大陆要制裁他们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外交部会发布这样的一个命、一个宣传。那就是说，外交部也要开始拟定啊各种这个打击台独的这些方案了。

0: 不能够到美国有这个有效的旅行签证啊，或者是他们本身在美国的财产会被冻结，会被然后各方面的整个打击的措施都会出来。这个就是美国对于他的敌对者，他会采用这些手段。其实我个人的推断中国很有可能也会对于这些跟台独有合作有勾连的这些人，也开始会去摸清楚他的底细，然后了解了以后会宣布对于哪一些人实施打击的一个或是制裁的这样的一种具体措施。其实这是一个宣示，它不只是一个宣示，它是一个指示，这是一个命令，
1: 要落实。
0: 我觉得，对它一定要落实的。我觉得，而且选在10月1号，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示。我想各部会都已经接收到最高领导人下达的这个命令了。
1: 是，从回家的路，再到国庆招待会上坚决打击的措辞，跟去年的一个改变。谦哥说了，宣誓可能他就只是喊喊口号而已，但是指示的话，你就是要落实到各部会去，要开始有所行动了。所以我们之后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更新的一些行动，我们再来跟谦哥做一下这个分析啊。谦哥，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变化。您知道吗？很多人就说大国之间的调转船头，它其实是比较慢的，因为大国不太容易调转船头。但是小国啊，一看那个风向不对，它会立刻它就调转船头。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印度，你说印度天然从十几年前开始，西方国家就一直给他灌输说你就是下一个中国，印度也天然的这样相信了。所以当中美都在调转船头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印度展现了他无比柔软的身段。图带给大家，这个是苏杰生在联合国高级别州的会议结束之后呢，就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发表公开讲话，明确的跟中国喊话啦，就说我们中印对抗就会让第三方渔利。这个第三方是谁呢？印度你要不要站出来说一下？苏杰生还有具体说，他说你看现在我们的中印关系啊，比25年24年更好，我们边境局势也改善了，官方交流签证航班也都恢复正常了。同时在这个活动上，他还谈到了对中美元首会晤的看法，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我们今天正在适应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同时也要接受中美之间正在进行某个对话的事实。所以苏杰生表示说，世界各国都在致力做出自己的安排，包括降低风险，实现多元化。哎，谦哥帮我们看一下哦，苏杰生最后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中美之间进行对话的事实，隐隐的透露出了印度的不屈、不甘、不情愿啊，怎么讲大家都可以。所以我们先请谦哥帮我们来看看，从印度的积极转向当中可以看得出什么一些的意味。
0: 我觉得他选在美国的智库尤其是亚洲协会对的美国人，当然里面有很多印度裔的或是其他裔的研究员也包括美国人也包括白人的美国人，他对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意有所指的就是中印的矛盾冲突谁得利，就是第三方得利。第三方是谁？美国得利，日本得利，澳大利亚得利，其实甚至英国得利。但是我觉得印度自己要想一想，当初是谁先惹出来的，是谁惹边界的冲突。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当时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为什么在川普第二任的时候讲这段话，因为是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川普在2018年对中国大陆发动了贸易战。那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起来跟他对抗，而在当时中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1: 是的，
0: 所以这场仗对中国大陆打得非常辛苦，接着就发生了疫情了。所以贸易战再加疫情，对中国来讲是最艰难的时代，而那段时间又是中国正在如火如荼的推一带一路的一个时代所以中国面对的一个 非常困难。

0: 难的时代中，中国的领导人非常坚定、非常坚强的带领这个国家去应对所有的局势。今天我们走出来了，而且不但走出来，而且走得更好、更强大。好，可是就在贸易战的第二年，印度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熬不住、撑不住，印度就在川普，特别是庞贝奥他们的煽动下，他就发动了对于这个边界的矛盾，就冲突了。2020年，2020年3月、4月一发生冲突，5月的时候，庞贝奥第一时间就声援印度，谴责中国。6月、7月的时候，英国的驻印度的大使也跳出来谴责中国，所以你们都看得出来，这就是背后的图谋。所有的做法就跟1967年前，大概在1966年，那么中国发起了这个自卫反击战，那样的一个战争的时代背景非常相似。不要忘了，在1966年、1967年的时候，也是中国大陆最艰难的那段岁月。最艰难的那段岁月中，俄罗斯、前苏联、美国、英国等这些国家煽动印度、资助印度、给印度武器装备，然后跟他们说去跟中国闹、去中国跟中国打，你可以偷鸡，可以偷到不少。结果他没想到中国大陆一个自卫反击战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我想印度想都没想到会来惹这么大的祸。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2020年的时候，其实印度是一样的情形，只是没有俄罗斯，还是美国、英国等，还有日本、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他们给印度停，而且美国说，我跟你要在中印的边界举行规模最大的军演。观众朋友，您去查查史料，
1: 是的，没错，
0: 去查查这段历史。这段时间，拜登特朗普说要在中印的边界要搞最大规模的，拜登也接棒了。那就是美国硬挺印度去跟中国闹，这些都是有计划的、有设计的。所以印度不要装无辜，是你跟美国合谋，而且就是跟特朗普，你跟特朗普合谋，你们一起来搞中国，你们想说中国大陆处于最艰难的阶段中，你们想偷鸡，结果没想到解放军、中国的驻边疆的部队这么的顽强，
1: 徒手打，
0: 而且不怕死，
1: 真的
0: 对。不怕死，顽强，那个把印度打的，印度是有计划的，中国是例行的巡逻，而印度是有计划的集结部队在那个地方，他们想以多欺小，可是他们没想到中国以少击大，他们想都没想到中国人的解放军这么的能打，而且是以少击多啊，真的是以寡击众啊，把印度人打得这样子滚的滚、摔的摔、弄死、打死的打死。我想印度遭到这次重大的挫折之后啊，其实吓破胆的。大家都知道嘛，原来解放军的这些年轻小伙子这么的爱国，这么的能打，训练这么的好。对啊，训练这么的好，他们想都没想到这么的厉害的一支军队。好，这个都是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例子。拜登上来了以后，继续煽动印度跟中国闹，闹得没完没了啊。好，现在特朗普上来了以后，除了对中国大陆在发动史无前例的关税战以外，对印度也发动关税战呢？
1: 对，开地图炮，无差别攻击。
0: 无差别攻击啊，只是印度没想到说中国大陆是起来对抗的时候，美国自己龟缩了。全世界就中国大陆对抗的过程中，美国龟缩，而其他的国家都俯首称臣了。那现在请问一下，印度打不下去了，然后印度一看这个特朗普求和，那中国大陆说可以啊，我本来就没有要打，但是我不怕打。那现在证明了你打不赢我，你打不赢我，你求和可以，我们和平相处。那印度变成呆子了。那印度现在不想当呆子啊，不想当呆子，他就直接讲出来啊，第三方得利，那就是谁？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得利啊。现在他也不想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得利，因为美国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跟日本，那他现在连这两个国家不给他得利了，为什么？因为他也发现这些国家那个 都是务虚的，都不务实，也没给他真正的好处，所以他不干了。是他是因为偷鸡不着十八米，他不干了，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装的好像真的很理性，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得到，你赔了更多以后你不干了。
1: 我就想说印度心里面可能想说，天下人只有我坑天下人的，怎么能天下人坑我呢？开玩笑，就发现你想俄罗斯用了20年，普京自己说的嘛，20年发现融入欧洲向西看就是个错误，我们被你们西方人给骗了。现在开始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完全的就是往东看。这个您觉得印度这一次是真的接
0: 不会
1: 叫哦？开玩
0: 不会，三妹，您对印度不能够太乐观，印度还是会在变的，您放心，它是很特殊的一个族群，非常特殊，他们的文化也很多元化，他们的族群也很复杂，也很多元化，所以他们形成的这种逻辑思维啊。哲学是很特殊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他们自己活得很好的生存哲学，我们只能尊重，但是不要寄予任何期待啊！不要期待说他会跟我们一般熟悉的西方文化或者东方文化，就中国文化，我们因为熟悉这两边文化，我们知道如何来互动跟生活，可是我们并不熟悉印度的文化，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要能够融合的来往不容易，因为印度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族群能够融合的相处，他们很特殊，他们跟西方人也融不下来，跟安格鲁萨克逊族也融不下来，跟穆斯林也融不下来，那您不用去想
1: 啊，
0: 他跟对，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他跟他周边的邻居都融不下来，他跟他远方的邻居也都融不下来，所以不用太寄予厚望，说，哎呀，印度我们可以好好的和平相处50年、100年，不会的，他们是很特殊的哲学，我们尊重，
1: 尊重就好，
0: 尊重。但是你要能够融在一起生活相处，恐怕不容易啊。
1: 但是也大可不必了，倩哥，不要融了，真的是大可不必。这个大家期待的龙象共舞啊，其实就听听就好。包括现在我看了一下，在边境，中国跟巴基斯坦有成立一个联合的委员会，就想把边境合作进一步的制度化。印度也不敢闹啊，印度就只敢可能在比如说这个。抗议一下啊，就是在国内抗议啊，甚至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外交层级的抗议，所以我觉得中方是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如果说这一次刚坎贝尔的说法说，哇，川普被中国影响了，在台湾问题方面，日本都要离间美国跟日本了，那我就来说一下高市早苗哈。高市早苗在美国的时候，他还在卡位，哎，卡到中国之前跟川普总统见了一面，结果没有想到川普整个会议当中根本没有叫过他的名字，都是他、你、首相，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所以高市一回来就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国家蒙古。高市每次出去特别出圈的都是他跟别的领导人的互动啊。这次9月29号的时候呢，日本官邸就发布了高市早苗跟蒙古总理互动的一个视频，结果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评论是，日本网友批评高市早苗竟然在这个场合又举止粗俗失礼，痛批他简直在举杯的时候嬉皮笑脸东张西望。视频大家网上都有，可以去看一下。日蒙首相会谈啊，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签署一个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的扩建项目的贷款文件，意思就是说，从融资、建设、技术培训到运营，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二期扩建，日本实际上已经围绕着蒙古最重要的空中门户，形成了一条10多年的完整的合作供应链。反差之处在哪里呢？因为蒙古在经济上，我跟大家提一下，几乎完全指向中国。这个是蒙古自己的官方统计，2025年，蒙古和中国贸易额达到了187亿美元，占全部对外贸易的69.2%，接近70%。你想，它出口又高度依赖煤炭、铜等矿产资源，所以陆路运输是最快的。但是 经济这个我们先放一边，更值得观察的是高市早苗在中美外交几乎是碰墙的局面上，在蒙古这个地方反而受到重视了。蒙古在跟他接见的时候呢，是高度赞赏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个表态我想几乎现在和我们目之所及的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是明显迥异的。所以谦哥，我们就从蒙古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下分析，高度肯定日本是和平国家，蒙古要干嘛？
0: 拿了钱当然要讲日本想听的话啊，所以他拿了日本人的钱，这个钱不少啊，那当然讲了日本人很爱听的话，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由于蒙古本身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大啊，所以他起的作用也不大。
1: 嗯，
0: 可以给高市早苗作为由外转内销，就是由外宣转内销的一个筹码，跟对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工具啊，这点是蒙古扮演的角色很恰当啊。蒙古这次他拿到什么样的好处？这个贷款很大，额度很高，但是利息对非常对，拿了一个很巨额的贷款，但是利息很低啊，1.1%的利息。这个等于是没有什么利息可言了啊，而且是40年期，啊，那你想，对于蒙古来讲，拿了这么多的钱，而且是长期的低利的贷款，然后啊，交换的条件就是建设这个部分啊，要由蒙古的公司跟日本的公司合作。例如说日本的羽田机场啊，还有就是日本的物流，还有日本的机场的基础建设，三菱重工等是跟他们合作啊，所以这些工程里面是蒙古一半，然后日本一半，然后一起来做，但是用日本的钱，那最后的营运也由日本来营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就是在过去第一期、第二期工程都是如此。我想他刚刚盖完的工程，就是2023年启用的这个机场，就是由日本啊援助啊蒙古所盖起来的，也是一样低利贷款，而且是啊长期的贷款，啊交换条件也是如此。这次它是延续啊扩大第三期的工程，所以对蒙古来说的话，它是拿到好处的。拿日本的钱在自己的国家内来盖房子，而这个利息几乎是不用钱的啊，几乎不用付利息的。中国大陆很少给到 1.1 的利息，因为这太低了啊，很少很少。我们你知道欧洲的利息大概在 5% 左右， 5.5 左右，中国的利息有时候是 2.5-3%啊，那日本等于是倒贴的方法给 1.1。 我想举个例子，例如说日本最近他们不是啊，他们的财政部啊宣布中央银行吧，他们的利息升高了嘛，所以日本现在的国内利息啊都会已经超过1了，如果他到利息超过2的话，他对于蒙古等于是半贴的。
1: 对，
0: 啊，因为等于是如果说我今天
1: 锁了40年的 1.1 耶，
0: 对，所以它等于是倒贴。假设日本的利息它升高到 2% 的话，等于是我工程都不要盖，我拿你日本人的钱，然后再把钱就是送回日本去买公债也好，或者是去放在银行，那我每一年大概可以拿到 9% 的利息。就是我每一年就可以赚一两个亿这样，对，我可以赚这样，拿日本的钱来赚日本人的钱啊，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这要看蒙古他怎么操作这个杠杆，他可以赚钱啊，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拿日本人钱来赚日本的钱，这蛮好的啊。那我想这是，所以高市早苗这是送大礼，但是蒙古他是这样，因为蒙古他是内陆国，他被中国跟俄罗斯围着。一般来讲，内陆国如果交通运输没解决，他基本上来讲会永久的贫穷跟落后。除非他生产出高附加价值的经济产品。我举个例子，全世界最富有的内陆国，最成功的就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叫做瑞士。 瑞士它周边被德国、法国、意大利围着，所以它是一个内陆国。这一个内陆国四万多平方公里吧，比台湾大一点。这一个内陆国被周边的国家围着，那它怎么样去发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您看，第一个，瑞士做的都是什么？精密的机械制造业，像钟表。啊，像钟表啦，还有就是像观光旅游，像国际的会展中心，像物流中心。你看他跟中国大陆签订了这个最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啊，所以他高度发展观光旅游服务业、金融业啊，然后让国际的汇兑都从瑞士来走，然后走这个中立国，然后走这种高精密巧克力，日本的这种啊巧克力，还有这些啊工艺制品都是非常高档的，非常价格高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运输成本，然后才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是蒙古做不到，因为你要走到这一个这么高端的话，第一个你的语言人才是要多语通的，像你看瑞士，它的普遍的国民可以讲流利的啊法文、德文，还有意大利文，还有再加上一个英文，他们普遍的民众可以讲四种语言，因为他们的法律跟他们的制度设计使他们啊能够不断的交互使用他们的语言，这个都有利于他们跟周边国家的来往。所以瑞士的战略就跟周边国家建立一个最好的关系，维持一个永久中立国的地位。蒙古的战略不是这样，蒙古的这个战略会让他自己永久陷入贫穷跟落后。为什么？因为蒙古他的战略是走第三邻国战略，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他知道他的市场依赖中国，可是他不想依赖完全依赖俄罗斯跟中国，所以他想找另外第三方来平衡俄罗斯跟中国对他的作用。因此他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等交好，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第三国的关系啊，这个就是蒙古。可是蒙古这样的一个走的战略会使他让俄罗斯人对他不够信任，
1: 是
0: 更重要的地方是会让中国对他不信任。所以您看，当俄罗斯很想把他的油气管经由蒙古进入中国这条线，你看中国就会比较多的想法，
1: 西伯利亚二号、到现在
0: 对西伯利亚二号线
1: 停止的状态，
0: 对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想法，因为中国会觉得说我投资这么的多，那中间这一段在蒙古，如果蒙古是乌克兰呢，而蒙古把这个油气关掉呢，那我们怎么办？俄罗斯就很麻烦，中国也很麻烦，
1: 对，
0: 所以中国比较倾向于走哈萨克斯坦这条线。对哈萨克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走他这条线，因为你过路就要给过路费啊。
1: 是的。
0: 所以对哈萨克来讲一直在争取这条线。您从这个角度来看，蒙古的外交战略这样走基本上在大战略上是错误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本身的这个人才没有办法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所以他不可能做这种精密机械制造业，你想他的地面的运输一定要经过中国或是经过俄罗斯，没有经过中国，没有经过俄罗斯，他地面的东西运不出去。那他因此如果他要从空中的话，那你只能使用无害通过权，他也要经过俄罗斯跟中国的空域啊，
1: 逃
0: 那你对你空中的运输的这些货品，如果两国之间交恶，中国可以实施封锁啊。
1: 对，
0: 所以对蒙古来说的话，他必须要承认在地缘政治中他的局限性，但是很遗憾的地方是在于蒙古他们缺乏这种先进的现代的地缘战略的思想家，所以他们本身走的是传统的结交第三邻国的关系。目前来讲，美国是口惠实不至的，所以他从美国那边可以得到武器弹药，但是武器弹药又很难运过去。例如说，美国说我要到你这边去开采稀土，可是我想问你，你稀土的这些设备是很笨重的，你怎么样运到 这个蒙古国来，是走俄罗斯线还是走中国线？
1: 啊、
0: 中国怎么让你？你飞机运太昂贵了，那你的成本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嗯？然后再加上你也知道，一旦要做稀土，你需要大量的能源，你的电哪里来？所以我讲这些都是阻碍他发展的路，但是他对中国大陆一直怀有敌意，不敢。因为他一直对中国大陆怀有敌意，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蒙古跟中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形式上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形式上，但是很难真心实意的交往。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事。蒙古通常他都会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选择，例如说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俄日的关系很紧张，蒙古却去拥抱日本，那你想俄罗斯怎么看蒙古，中国怎么看蒙古？
1: 是因为正因为蒙古这个国家夹在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它注定是跟瑞士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呢，你要拎得清，要立得住，才会在国家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呢符合蒙古的国家利益。但是现在蒙古就两边不着调。但其实因为刚好讲到蒙古跟瑞士，他们是一个内陆国家，刚好还有东南亚有一个内陆国家，我放到前面来跟大家说一下哦，是老挝。老挝应该是东盟唯一一个没有靠海的一个内陆国家了。9月29号的时候呢，这个是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挂牌了，主要是培训老挝的空军飞行员，由中老双方共同维持运转。为什么说它是有人说是事实上的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你也可以说它是保障中心，也可以说它是军事基地，看大家怎么样去定义哦。这个班根机场呢是位于中南半岛腹地，机场在2025年底就开始动工扩建了，由原本一个很简易的跑道，现在升级到是差不多2000米的长跑道，有平行的滑行道、停机坪，还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个设施。如果啊，那当然老挝现在是没有的，如果以后配备歼十的话，作战范围就可以覆盖中南半岛。中国其实也可以向老挝出口这类战机的。现在啊，中国已经有了吉布提保障基地，柬埔寨的云壤港中心，但是老挝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中心训练中心呢，因为是由中老双方共同来运营的，所以可能和大家所谓意识到的这个吉布提保障基地还不太一样。这个机场算是老挝方面主动邀请然后中方来跟进的一个产物，所以谦哥持续就地缘的一个位置跟战略的考量帮我们做一下分析。老挝是东盟唯一的内陆国，也是整个东南亚没有海岸线的唯一的一个国家，中老合作或者是老挝为什么要推进跟中国的空军这个方面的合作，请谦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您看到这个老挝啊，它的地理位置，它也很清楚知道它为什么长期落后跟贫穷，就是因为它是内陆国，它没有海岸线。我们都知道港口是在运输方面最便宜的，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可以进行大宗物资的货运啊。那物流一旦畅通，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能够获得改善。可是如果我没有海岸线，我只能走内陆的运河。内陆运河的整治，您看中国的平陆运河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那我们都知道它的运输量、吞吐量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你要把一条运河要盖好，这也不容易的事。现在中国在帮柬埔寨把这条运河盖好。那这条运河一旦打通以后啊，柬埔寨就不用再依靠越南出海了，它就有自己的出海口。它的啊这个柬埔寨人他就可以选择要走越南的这边出海，还是走自己的啊这个海口出海，他会根据他的地理位置的需要而来选择，就给柬埔寨人多一个选择机会。可是对老挝呢，老挝很困难，所以对老挝来讲他该怎么办？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老挝很快的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件事，它是整个东盟国家最积极跟中国大陆走一带一路的国家，所以它跟中国大陆在打通一带一路这个部分，特别是中老铁路啊这个部分，老 老挝是最先，意志最坚定，排除各种万难，然后就把这条铁路就打通了。这条铁路打通以后啊，其实就让泰国啊非常羡慕了，因为泰国原本他考虑的是日本，因为他原来是认为日本的技术各方面都比较好，日本也拿出很多优惠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给蒙古的那么低利的贷款，然后但是前提就是必须要用日本的厂商，日本的新干线等等的。那因此当时中国跟泰国谈，泰国还是倾向于跟日本合作，越南也是如此，所以越南泰国都倾向跟日本合作，结果越南的黄了，泰国的 也黄了，结果老挝的成功了。老挝这一成功，您看老挝的经济开始获得明显的改善了，因为老挝的农产品大量的往中国大陆这边来运输，而中国的这些产品也往老挝这边来运输，所以您看到现在的情况是泰国就搭老挝的这条线连接上去，从老挝那边把物资农产品送到中国这边来，现在泰国也确定了跟中国大陆的铁路合作。好，所以您看老挝在现实的实际经验中，它证明了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可是老挝的地理位置也不算小啊，他不能够只靠陆运，他还是需要空运，更何况老挝也要确保自己在安全上无虑。例如说泰老边界，泰国的北边就接着老挝了，所以这个泰国很多人他们听得懂老挝话，口音不一样，老挝人也听得懂泰语，口音不一样而已，所以那个地方泰国本身并不安宁，泰国土地面积很大，可是族群也有点复杂，还有柬埔寨的问题，越南的问题啊，还有缅甸的问题啊，您看看这么多的国家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以老挝现在的情况，如果它越来越富裕，那未来如果跟边界间，就像泰国跟柬埔寨后来爆发边界的冲突等等，或是越南跟缅甸跟其他国家，或是越南缅甸跟泰国，越南跟老挝跟柬埔寨爆发边界的冲突问题，对老挝来讲他要怎么保护他自己的安全，他也需要飞行员，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区间的飞机他也需要机师，如果这些飞行员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他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等到他到了一个年龄了以后，他转成为民航机的飞行员，那不是多用途吗？对于这些飞行员的生涯规划也非常好，对老挝的国家国防的人才培养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老挝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战略上的一个思考点，这是很正确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到了三四十岁四十岁以后转为民航机的飞行员，你想想看，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啊，飞行员是稀缺的啊，AI 没办法替代啊。
1: 对，你想，所以中国为什么人家觉得厉害，就厉害在它航母一出来，舰载机一配备，它就有同样可匹配可用的飞行员进行跑出去进行拉练的这种训练。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哇，就是中国海就是军事厉害，不仅厉害在我们的制造能力厉害，下饺子厉害，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人才匹配是非常厉害的。我去看了一下老挝，它的空军很弱，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专职的攻击直升机，也没有正统的战斗机啊。如果我们刚刚是站在老挝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那如果站在中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云壤海军基地了。现在如果老挝这个方面作为一个事实上吧，或者未来可以用作为这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您觉得中方的考量或者是战略点又是在哪些呢？
0: 您刚刚给观众朋友看到那个地图，它往右走，不要忘了就是越南了，它往南走就是柬埔寨了，所以即使美国未来的势力再回到柬埔寨，但是当中方把他的军事基地已经延伸到这个整个东盟东南亚半岛的心脏地带，您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刚好就是心脏地带？
1: 刚正正好
0: 不管他不管对于泰国对于柬埔寨对越南对缅甸他都构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一个空军的话，对老挝来讲他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第二个，他知道中国大陆跟老挝没有领土上的问题，而且中国没有领土上的野心，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很安心很安全。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在老挝的影响力军队的力量更强大，周边任何一个国家对老挝他当然就不可能随意动手了，老挝他就可以处于一个更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他更相对安全，他当然就可以放心的去好好发展他的经济，人民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对老挝来讲是好消息，对中国大陆也乐意见到这样的一个好结果。
1: 对，尤其大家去关注一下最近美国跟柬埔寨的关系，就是突然美国的军事方面就想跟柬埔寨不断的在进行军事合作啊、军事训练啊等等，有没有在对冲中国的一个意味在，可以放在大国当中去考量。不过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就是按部就班的在推进自己的一些这个战略和军事方面的一些部署。那么谦哥，因为美国，我们回到这个美国的话题啊，美国今天应该是从伊拉克全部撤了吧？我记得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从伊拉克全部撤。
0: 昨天。
1: 哦，昨天。好，全部。
0: 9月30号，提早一天。
1: 也非得不要在国庆节，中国国庆节当天撤。
0: 不是啊，是他们提早一天撤走，他们没想到国庆的问题。
1: 对对对，就全部撤了。那你说现在美国在中东的一个影响力，事实上很弱很弱了。所以在这个当下，我们来看一下9月29号，这个是9月30号，这个是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8飞机啊，它在飞越约旦上空的时候呢，突然就偏离航线了，然后转向沙特。过程哦，大家可以去网上搜那个有一些视频，真的特别可怕，一度在数十秒到两分钟内急降超过4267公尺，在进入约旦领空的时候呢，发出代表一般性紧急状况的7700代码，随后飞机又发出了7500代码。7500是什么意思？就是通常用于这个飞机已经被劫机的一个场景。所以以色列最新放出的一段视频显示，其实就是他的副机长刺杀了他的这个机长，机长现在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周围的乘客呢都在试图的进行这个急救。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做了最新的一个表述，他直接说这个副机长是一名圣战分子，企图让这班飞机坠毁，因为机上大多都是以色列乘客，所幸乘客制服了该名机师，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这个是内塔尼亚胡最新的一个说法哦。以色列呢，原本是想要派军用运输机来接回乘客的，但是沙特想，我们也没有正常邦交关系，你派军用运输机来，沙特是不准的，尤其现在跟伊朗的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最后是由民航机来完成接运的。谦哥，有意思的点是在哪里哦？10月27号，以色列要选举了，内塔尼亚胡就在这个飞机出事的前一天警告说，敌人可能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事情隔天就发生了，怎么想怎么奇怪哦。虽然这个阴谋论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但是谦哥就很现有的事实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飞机在哪里？在沙特。
1: 嗯，
0: 它并不在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如何对于这个事件进行调查？他没有办法调查的。那他怎么斩钉截铁的说了这段话？
1: 对。
0: 那这个很明显的，您可以知道他没有讯息来源，然后他就说是恐袭，然后又说好像整个来龙去脉他都了如指掌了，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选举语言啊。再来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他发生了，成功的发生了，那他是不是另外一个911事件？假设他今天撞下去，撞到这个首都的一栋大楼，那么造成更多人的伤亡，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911事件的重现？请问这个 以色列的选举结果会不会因为这架飞机摘下去而产生变化，都有可能的事情嘛。
1: 对，
0: 所幸没有让它发生啊，所以我觉得目前讯息都不明的情形下，不应该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所有的做法，很明显的想要主导这个国际舆论。他要把整个国际舆论转向恐怖主义。现在沙特他采用的是更谨慎的做法。第一个，事态不明的情形下，他并没有说这是一部有带有政治性的恐怖主义的攻击。我强调，不能说它带有政治性的恐怖主义攻击。第二个，就是这架飞机是阿联酋的联航客机。
1: 对，
0: 它的正机师是沙特人，是阿联酋人，它的副机师是阿曼人。那你内塔尼亚胡如何证明这位阿曼人的副机师他本身是这个国际恐怖分子，或是伊斯兰国的分子，或者是盖达组织？你如何能够证明？你把资料拿出来给大家看，把你的情资给大家看。那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他们要上飞机，他要行凶，你早就有这个情报，然后你故意扣的情报不说？那你想让悲剧发生，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嘛？你为什么？因为还有传出一个新闻说，正机师可能是俄罗斯人，副机师可能是乌克兰人，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1: 对，一开始的
0: 对不对？
1: 这么传的，
0: 有这么传吗？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第一个机师跟副机师的船的身份，到目前为止船员很多嘛，啊，第二个就是在机舱内发生什么事，大家也都还不是很清楚嘛，只知道机师被刺了很多刀，然后副机师被压制，然后本身也受伤，大家都只知道这几个现况嘛。但是问题就在于刀怎么带上去的？我们都知道机师你要经过安检的，那你的刀是怎么带进去的？是谁带进去的？到底是副机师带进去，还是机师带进去的，还是谁带进去的？放在驾驶舱内，这到底是谁带上去的？我想这个也要查清楚，这个武器的来源是什么？还好。是因为有两位正在休假的机师，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欧洲人，所以他们摆脱了嫌疑。
1: 对，他们在那个你要说是备用机长跟副机长刚好在飞机上。
0: 对，他们刚刚好在，你知道吗？然后还好他们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不是欧洲人，现在还不晓得他是哪一国人。对，洗脱嫌疑。
1: 不然你会被内塔尼亚胡扣帽子。
0: 但是如果说这两位是以色列人呢？
1: 哦，
0: 以色列一的英国人跟欧洲人呢？那会不会就是他们是安排在那里拯救这架飞机的150几名以色列人的生命？我们不晓得，这个东西都要调查，全部都要。你看我这样一讲以后，大家都变成侦探了，每个人都来查案了。
1: 对，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案子还没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凭什么铁口就直断？这有政治操作，选举的选举的语言呐、这个人都在搞选举，怕死了，他怕今年选举惨败，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事件还是保持了怀疑的态度比较好。
1: 但
0: 会不会跟以色列的特务机构有关？谁晓得？
1: 对，但。哦，对，摩萨德确实什么东西沾了摩萨德之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小心，说不定上次那个 BB call 您记得吗？在伊朗那个爆炸的 BB call 都很有可能是摩萨德干的。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提醒大家，国庆节出去哪儿都要注意安全，注意人身安全跟金钱安全。谦哥辛苦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注意身体啊，谦哥。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的学到，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Trust 377万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柳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柳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现在呢是奥克兰的春天来了，最近大家呀有没有发现天气呢是慢慢暖和起来，人呢却好像反而有点懒了，早上闹钟响了有时候不太想起床，那白天你说坐在办公室里边吧，有时候也觉得眼皮有点沉，到下午3-4点钟明明没有做什么特别累的事情，却觉得整个人啊提不起精神。那有些朋友甚至会开玩笑说，春天一到我就开始犯困。那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想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春困乏力，那么脾胃啊在报警。当然今天我们说的脾胃在报警，首先是一种传统养生文化中的表达，现代医学中呢也不会简单的把所有春季疲劳都解释成脾虚，所以我们今天啊会从两个角度来聊，一个是现代营养和健康管理的角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中国传统养生文化里脾胃和湿的概念。那为什么春天容易觉得困，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是普通的季节性的疲劳啊？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关注自己的睡眠、饮食或者身体状态？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和我们一起好好聊一聊。哎 ，Peter 老师你好
4: ，Frank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确实挺贴切大家的现实生活，因为到春天嘛，春困这个词儿呢，其实中国熟悉中国文化都不陌生啊。常言道，春困秋乏夏打盹吧。哎，但是从现代健康管理角度讲，我们首先要知道，困倦、疲劳、乏力其实是一种感受，并不是单一的某个原因造成的一种现象。
3: 嗯。
4: 新西兰这个官方健康咨询网站，我们上次提过，就 Healthify 对疲劳其实有明确的这个解释的。疲劳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它可能呢与睡眠不足、压力、饮食不合理、活动不足等等生活方式有关。
3: 嗯，
4: 也可能啊与一些健康问题有关。它是这么个定义。所以啊，如果一个人春天偶尔觉得这个困倦呢，这个呢并不意味着身体就出问题了。但是如果呢你持续的疲劳存在，而且呢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了，跟过去明显不同了，你就不能简单的说哎呀这是个春困了，也就不能简单的归结啊这是脾虚了。这时候呢你要确实要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3: 那 Peter 老师啊，那么从现代健康的角度上来看，所谓的春困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这个春困我们应该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综合现象吧。春天以后呢，天气啊、日照啊、生活节奏其实都在慢慢发生变化，跟冬天有所不同啊。很多人在冬天时候呢你活动量减少，到了春天你就活动量就增加了嘛。另外呢，天气转暖以后，有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甭管这室内温度也在变化，你被褥改没改，你屋里通风情况等等很。

0: 你的饮食啦、压力等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1: 嗯，
0: 好吧。
1: 那也就是说，不要一看到自己犯困，就认为一定是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对吧？
0: 对对对，这个呢，确实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一点。
1: 嗯，
0: 当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讲这个湿气重嘛，你就困嘛。嗯，在中医理论，湿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主要是指体内那些流动的液体，包括水湿啊、痰湿啊，这是中医的概念。而脾呢，当然也是中医的脾啊，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呢，它也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当然你运化不动嘛，你那个功能就差了。那脾的特点呢，它就是喜燥厌湿啊，脾虚生湿，湿盛困脾，就是说脾跟湿它是有这么个辩证的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从我们现在这个讲座中，哎，我们要明确定位啊，把我们这个定位呢，传统中医理论啊和养生文化的这个解释框架，我们不是只看一方面，它和现代医学中所谈的这个消化系统、代谢系统，并不是可以简单的、直接这么划等号，
1: 嗯，
0: 好吧？
1: 那这个区分也确实特别重要。我们既可以了解传统文化，又不能把传统理论直接说成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的一些结论。
0: 没错，它是两个系统，你不能完全直接划等号，各有各的角度嘛。所以从传统养生角度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春季气候变化了，从传统中医理论强调呢，要顺应季节，调节饮食起居啦，并且重视了我们的脾胃的日常调养，这是中这个传统医学的。但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它有它的角度，我们真正要做到呢，要吃的均衡，睡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保持了合适的水分摄入，并观察自己的身体感觉状态，这两套语言它是可以对话，但又不能混为一谈。
1: 嗯，了解。那么这个又有一些问题啊，如果听众朋友到了春天真的感觉容易困容易累，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调整呢？
0: 这当然这是可以调整的，你有这个。那我给大家总结呢是三个字吧，比较好记，一个是吃睡动，好吧。首先说是吃，那就是吃这方面吧。春天到了呢，关于吃这方面，很多人呢，喜欢吃一些所谓的春季进补，到春天要补些东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并不需要追求呢非常复杂的进补。健康饮食最重要，其实呢是平衡和多样化。就是还是在 The Healthify 这个网站特别强调，这健康饮食呢，一定是多样化的饮食可以帮助人体获得所需要的营养素。就是我们要获得营养素，那饮食一定要多样化，同时呢，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整体健康。体重也非常重要，你过多了那就长胖了，就不好嘛。所以每天的饮食中呢，可以合理的安排，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鱼类、蛋类、奶类、禽肉或其他合适的蛋白质，这都属于叫高质量蛋白。注意，但它这里边没有提到红肉，说红肉吃多了对健康实际它并不是积极的。同时要减少呢长期大量摄入高度加工、含糖量高或者含盐量高的食品，就加工食品，这个要尽量限制。特别是早餐，很多人早餐呢为了赶时间不吃早餐，或只喝杯咖啡就走了，等到了中午呢11、12点他又饿，特别饿，该吃饭了他就使劲吃特别多，这种饮食这个节奏呢并不好，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到长期下来呢它就会影响我们，这并不理想。所以春天呢我们可以重新建立比较规律的用餐时间，这个很重要。
1: 那是不是早餐就一定要喝粥呢？
0: 是，很多人就说，早上喝粥是一个好的这个饮食方法，其实并不然。应该讲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吧。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呢，这个每天喝粥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粥呢，虽然我们讲的从传统讲容易消化、容易吸收，但是粥呢，尤其是大白米粥，这升糖作用非常强。如果长期下，其实对我们身体调理并不利。如果一个人喜欢喝粥呢，你可以喝，但是最好呢，我们要强调，一直讲多样化嘛。你吃早点呢，应该尽量能包。

0: 括谷物啊、蛋呢、啊、奶呀、啊、无糖或这个低糖的酸奶呀、啊、水果等不同的食物，你可以用不同的配比，每天不同配比嘛，多进一些不同的品种。关键呢是整体营养这个结构，而不是某一种食物就好，天天喝粥就好。
1: 那皮特老师，我们刚刚说那个传统养生啊，特别强调少吃生冷，那么春天是不是这种水果沙拉都不能吃呢？
0: 这倒不是，没有那么绝对，少吃生冷，但不是绝对不能吃。传统养生理论中确实有关于饮食呢，就是温凉啊、脾胃状态的很多观点，过去我们也解释过的。但是从现代人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食品安全，首先在食品安全要好，营养要均衡及个人的耐受状况啊，是从这个角度不同角度考虑。如果比如说你某一种食物，某个人啊对某种食物呢吃完了确实感到就不舒服、胃肠不适啊，那你就尽量慢慢的调整一下，但也没有必要把这所有这个冷藏食品啊，或者是冷食水果都给定义这个所谓的伤脾了。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适度，什么事儿都过犹不及嘛。你使劲吃凉的肯定对你不好嘛。所以这个健康管理最重要的是呢，要观察自己，合理的编排，合理的搭配，而不是极端的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只要你合理搭配的它都应该是 OK 的。还有第二个字我们说是睡了，就是睡眠嘛。如果春天呢白天比较容易困，你首先看看你自己的睡眠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太晚了，是不是你很多人睡前一看看手机看得挺晚，是不是你每天晚上睡眠的时差呢比较大，今天睡得早明天睡得晚，就这变化比较大。就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新西兰这个健康资讯网站一直也在强调睡眠的重要性，建议呢保持相对规律的睡眠时间，这个很重要，规律你大致这个睡眠时间不能相差太多，并指出规律的作息呢有助于身体的睡眠和这个觉醒的规律，它是对睡眠呢是有这么个看法，应该也是很重要。所以呢不要一到白天你困了就赶紧喝咖啡吧其实你要先问问昨晚睡觉好没好，如果连续几天睡眠你不好啊，你白天你当然精神就不好嘛。再有说这咖啡啊，虽然暂时让人感到清醒，但是你过多了，尤其是喝得太晚了，它也会影响睡眠嘛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尤其是在晚上接近睡觉的时候，你说我又再喝杯咖啡，你肯定晚上睡眠不好。
1: 对，那你说吃得好睡得好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就该说运动了，对吧？
0: 没错，前三个字里前两个说过，那就该说是运动。春天特别适合呢这个重新建立一个我们讲的运动习惯。就一直在讲好的习惯嘛。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突然的猛练。如果你冬天呢你几个月呢往往都是肯定运动的减少嘛，你都没怎么动一觉得春天了，天也亮得早了，身上觉得有精神，你突然间你大运动量活动每天跑了十几公里那个就不一定是。那我们还是可以从呢散步、走步、轻度力量训练，你包括比如园艺啊、骑行自行车啊等等开始，你逐渐的增加活动量，增加的运动量。一个呢，还有一个你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运动你过去的运动基础啊，那么逐渐的增加。运动目标呢，不是让你第二天累，特别累，你甚至都爬不起来，而是你今天动一点，明天还愿意动，不是说今天太累了，明天不想动了，那不好。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如果你活动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不适，对，确实是有些人比如说身体健康不是基础不是很好，出现胸痛啊，明显呼吸困难了，甚至有些人发晕了。如果出现这不适，你要停止运动并马上求医，这是很多人在运动中出事儿，这个要特别注意。
1: 那 Peter 老师，那我们再聊聊今天节目里一个比较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几个字，我们叫脾虚湿盛。很多听众可能听过这个说法，有人说我最近特别困，肯定是脾虚。那还有人说身体沉重，舌苔厚，胃口不好，就是湿气重。那这些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好吧，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聊一聊。首先我们要强调这个脾虚湿盛啊，它是这个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说法。
1: 嗯，明白。
0: 当然它有它的理论体系啊。前面我们说过脾和这湿的个关系，它不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疾病诊断指标，我们不能把它混淆起来。所以如果一个你要是长期的疲劳，我们就不能只是通过说这个脾虚湿盛啊，脾这个湿困脾啦，用这么简单来判断了。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这个脾胃呢是饮食消化身体状况它都密切相关的吧。因此传统养生中呢它特别重视这个脾胃的调养。有了脾胃呢，脾胃运化湿气，它能改善体质嘛。从传统养生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提倡呢饮食有节，就不要暴饮暴食，作息规律，适度活动，保持这个心情舒畅，这些实际都是生活方式的，与现代健康管理的很多基础理论其实它是一样的，相通的，只是说法文字措辞不一样，说的是一回事。
1: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理脾胃啊理解成一种传统养生的理念，对吧？
0: 对的，可以这么说吧。而现代健康管理呢则会更进一步问你是不是睡眠不足了，是不是饮食不规律了，是不是缺乏运动啊，是不是压力比较大，它都比较具体。还有个你有没有健康的，比如有没有贫血了，有没有甲状腺的问题了，当然你查体都可以查出来，医生也会告诉你，你血糖有没有异常啊，有没有呼吸睡眠呼吸的问题了，有没有正在使用可能导致疲劳的某些药物，比如说为了治某些疾病使用某些药，它可能会引起的疲劳的状况，这些都是要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1: 这个
0: 新西兰这个健康咨询这个网站上，它也列了很多相关内容，比如列出了疲劳相关的这个因素就比较广泛，除了生活方式啊因素，也包括比如说我们想说你有贫血啦、糖尿病啦、甲状腺问题啦、心脏问题啦、睡眠呼吸问题啦，或者某些药物，它都可以能会引起你相对的疲劳问题。就是说你的疲劳看看跟什么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你长期时间的感到疲劳，你就不能就是说这个要祛湿解决问题了。你要真正找到这个真正的健康原因需要调理，你必须是找专家去看一看。
1: 明白了。那其实也这个也就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只是偶尔春困可以先调整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是长期疲劳就应该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完全正确。你短期的疲劳它往往有些诱因你可以调整了。如果休息以后你没改善，而且疲劳已经影响工作了，像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找这个医生或其他的健康专业沟通一下，看看你的情况。特别是呢，如果你要伴随着某些个变化，比如体重变化，比如说某些持续的疼痛，或者是你呼吸跟过去不一样了，或者甚至是情绪的变化，这属于精神，或者是有些个异常的出血了，或者某些症状嘛，你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了，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前面说的春困这个情况了，往往跟你的实际健康是相关的。
1: 那个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从现代健康管理和传统养生文化两个角度聊了春季容易出现的疲劳感以及日常饮食睡眠和运动，那这边呢我们也按照我们去之前节目的一些惯例啊，也介绍一款我们安发公司的营养补充产品，叫恒瑞宝。那Peter老师，如果听众朋友们希望了解一款营养补充产品，通常应该是从哪些方面去认识它呢？
0: 还是那样，我们过去讲了多款的这个健康补充，还是重要要点是了解产品，这是我们已经一直强调。当然我们今天介绍是恒瑞宝嘛，我们也要主要从产品的信息原料及日常营养补充这个角度呢，来让大家呢对这个产品呢了解和认识。当然恒瑞宝汇集了它的成分，汇集多种天然原料嘛，而且都是提取物，它的核心成分呢是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 啊，当然这些每一味中药它都有自己的功效，大家可以做做功课，可以查呀查一查哈、啊。这些成分在传统应用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啊，就药食同源嘛。
1: 嗯，那也就是说，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第一步不是听别人说效果怎么样，而是自己要先去了解这个产品本身。
0: 哎，这点非常重要，不要什么事儿人云亦云，你要自己做功课，看看适合不适合你。如果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恒瑞宝，你首先要从产品，你就看产品标签开始了解，产品的配料含量、建议使用的方式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当然所有的产品它都会说这个产品它的特色什么，产品的具体配料含量、使用信息，哎，应当呢以消费者呢，当然你一定要看你当时的那个情况，你读的资料为准，好吧？一定就是在选择保健品，一定要了解这个产品信息，这是要强调的。
1: 嗯、对，那么我们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首先呢，不要认为这个是膳食补充剂啊、你就可以随便用。它往往这些膳食补充剂，实际它都不是简单的这个食品，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功效嘛，就不能自行增加啦、减少药量了，它都会对你健康产生影响。应该按照产品的标签和提供的建议方式使用，让你一天，比如说一天两次，每次两粒，你就按这个使用上。其次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产品呢一提是天然这个天然的植草本或天然的植物这个来源，这个好，这个无害，对谁都可以用，这不是这样的。天然来源并不等于绝对的对每个人绝对安全，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产品标签上注意事项。对某些人适用，对某些人就可能不适用。如果你比如说你正在服用某些药物，或者长期接受这个医疗方面的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你在使用这个添加某一种健康补充产品，你最好呢和这个医生啊或药剂师咨询一下。你说我现在使用这个药物，我用这类东西有没有发生冲突，是不是有问题？
1: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说，选择产品的时候啊，还是应该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0: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产品都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定的、你根据每个人的年龄啊、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实际状况不一样，当然你选择产品不一样，使用的量也可能不一样，使用的效果也有可能会有所差别，所以选择时候一定要符合自身实际状况来选择，那是最好的。
1: 那么如果企业的正式在产品资料中啊介绍了产品的研发背景，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理解这些信息呢？
0: 如果这个相关信息呢有正式资料支持，好多人就是说我这产品如何如何，有什么什么背景，你要查实一下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当然你它有些个资料呢可以客观介绍产品的这个研发背景、原料来源、生产工艺及知识权限，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可信性吧。但是我们啊需要把这些概念呢也要分开的理解。比如你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是具体的技术和发明内容。它不一定啊，就是它当然有它的优点，但也不等于证明某一个产品呢你就一定有某某某，就比如说对某些疾病某些效果。这个呢你要是认真的去分析一下。同样如果产品资料呢提到有些个传统养生概念，也应该把它理解为产品背景和文化的概念，不一定是和你这个具体情况能勾上，而不能把传统理论直接等于现代医学中某些疾病，我说我有某些病，我就用那个某些概念对号入座，这个呢就是不合适的。
1: 对，这个区别的话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恒瑞宝，其实重点呢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本身。如果消费者呢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呢进一步了解其正式的这个产品的，比如说它的标签啦、配料啊、 啊，建议使用方式和相关注意事项，然后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呢，做理想的选择。
1: 嗯，
0: 同时你要记住啊，健康补充产品呢，一定不能代替这个专业的医疗服务。很多人经常是，哎呀，这个东西能治某些病，我就可以代替某些药物，这个是不合适的。如果你身体出现某些个确实不正常的、持续的或令你担忧的某些重量，你不能就靠某些这个所谓传统的营养补充剂啊或健康食品，你自行的我吃吃这就好了，而且应该呢就是寻求正规的医疗健康帮，这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啊。
1: 那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恒瑞宝，并不是告诉大家某一种产品可以解决春季疲劳，而是希望大家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健康消费观。
0: 没错，我们实际真正强调的就是健康管理方面，对吧？还要建立呢，在规律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适当的活动和补充这个休息的基础，实际就是一个综合调理、综合考虑。甭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是在这个角度强调。当然，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营养补充剂的话，我们还是强调，首先要了解这个产品，真真实实做一些功课，从方方面面了解产品呢，适合不适合你的状况。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再了解个产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呢，选择合适的产品。
1: 好的，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啊。听众朋友们，选择任何补充产品之前啊，都可以记住一句话，先了解再选择，看清标签啊，合理使用。如果有疑问的时候呢，咨询专业人士。
0: 这是我们还是强调的，实际健康管理呢是没有捷径，不是人一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一定要是全面综合的呢做健康管理，从每天的就是饮食、睡眠、运动和生活习惯调整，这些从这方面做起，你才能做到呢真正的长期呢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不能呢人云亦云，或者是非常随便的选择某类产品，对自己的健康呢不负责任，好吧。
1: 对，是的。那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介绍了这款安发公司的恒瑞宝，如果大家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了解产品的正式标签和相关信息，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那这里是安发有约，我是 Frank， 感谢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天里吃得更合理一点，睡得规律一点，每天适当运动，也给自己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如果您偶尔感觉困倦了，不必过度焦虑，如果疲劳持续存在并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也不要简单归因于春困或者湿气重，需要的时候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在这里我们下一期在节目我们再见。
0: 好的，朋友们再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 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2: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月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090-1902，0220-090-1902。
7: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9777。
1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2: Taking part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If you are disabled, a caregiver or a support person, then you may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ssible options available to enrol and vote. Join one of our online sessions to get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sk the questions that matter to you. Find session details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在这时段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马尼的暖地产经济。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也很高兴在同一时间在空中和大家又见面了。时间过得飞快哈，飞快，我要用这个词来形容。
0: 对，其实我还挺期待礼拜五这个时间的，因为这节目坚持了十几年哈，我从业15年，我做了13年的这个直播间的节目，所以我觉得还挺感慨的哈，就是它成了我这个就是
1: 日程上面
0: 成的必定的一个程序哈。
1: 我今天稍微脑子因为一直都在开会，所以就觉得好像是5点还是6点，我一下脑子有点懵。
0: 对，
1: 我现在还在见人
0: 的时间啊，但是没想到我来的过程中，这个高速还是很堵车。其实正常我从办公室开到这儿，可能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平时现在都要预留出40到50分钟。
1: 我今天下午一直在见客户，一直到4点钟还在见，后来就想不对啊，我4点半必须得走人了，赶紧的跟那个客户说，我得赶紧走的，不然电台节目要晚了。他赶快去，赶快去。我说你顺便听我一下，虽然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太懂啊，但是听电影声音也是不错的。笑死我了，
0: 他可以听得清楚他房子的地址
1: 啊。对对，这个能听得清楚。然后其实呢，我们现在我觉得在这个10月份开始啊，已经是一个天气转暖，然后呢各家各户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把自己的房子要准备上市，最近呢其实评估也非常的多哈，所以我也想跟 Kelly 在节目里面呢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哈，
0: 就是
1: 我
0: 们
1: 现在上市
0: 房子
1: 的准备，
0: 如果是准备要上市的话，那作为就站在中介的角度，我们会给屋主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是哪些工作你可能是在上市前真的是要下功夫去做的，不然你上市以后真的就会遇到各种各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来说哈，今天一个呢是针对我们现在有很多到了年尾呢，一些新房项目逐渐都已经完工哈，那么这种类型的房子上市之前都准备要注意些什么。另外一种类别呢就是二手房，那么大家也希望能够趁着圣诞节之前把自己的自住房或者是投资房来卖了，那你需要注意什么？我们分这两个类别来说。
0: 好的，那我们先说全新的房子哈。那作为全新的房，其实我在我销售过程中，我遇到的我觉得最多的买家来的问题，他是比较关心这个房子 CC 下来没有，或者说 Final Inspection 过没过啊？另外 Title 下来没有？如果没下来 ，Title 进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 24C 哈？因为买家的贷款预批大概一般就是3到6个月。如果比如说我们上市的时候，我们 Final 也没过，什么也没有的话，其实买家的贷款经纪或者律师一般会建议他你可能等一等。虽然哈，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合约里都会帮买家，如果 title CC 没下来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放一个 sunset clause， 就是说开发商要保证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前哈 title 跟 CC 下来，不然的话买家是有权利取消这个合同，这是规定，我们都一定要放这么一个条款。但是大多数买家会觉得，那如果我一直等4个月等5个月，等到这时间了还没下来，是我可以取消，但我可能也错过了很多好的房子，
1: 但是
0: 很有可能我的贷款也过期了。
1: 对，那从就是开发商这个角度来说哈，如果您要打算上市您的新建的这个项目哈，有些跟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他说哦，我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呢这个基本的样子已经出来了，你要是有买家可以调过来看，但其实我不太建议这种方式。当然甚至还有人说能够卖图纸，我说那现在这个市场可能不太可行哈，
0: 图纸是在这种就是2021年这种非常旺的，大家实际上很多买图纸的人是觉得我先以现在的价格锁定未来，即使房价再涨我也不会跟着涨。
1: 对，
0: 但问题是现在未来谁也不知道是涨还是继续跌，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卖楼花那简直
1: 不可
0: 非常非常的难。
1: 那么
0: 会有个别的能楼花，
1: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就是因为新房的这个建，他们其实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希望抢这个年底的这个销售的时间嘛。那就说如果现在机器，可能完工又都已经到了最尾的时候，可能就是室内的一个，比如说地板呐、然后厨房呀、浴室这些需要装。它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你有客人，就是你可以上市吗？我仍然是建议他还是要把它做完了上。而且因为面对现在，其实东区呢，我最近见了好几个开发商哈，他们都告诉我觉得说，其实，在东区现在新房建的出来的数量还是相当的多哈，像 Howick 这边，我新的老的家想有100家，Buckland Beach 也是在100。左右的 listing， 然后包括老区的 Sunny Hill 啊，还有像 Pakuranga 都在100家了。
0: 我觉得全新房哈、全新房的项目除了我们中区基本是立即完全没有的情况，就很少很少。基本上在北岸、在东区、在西区、在南区，其实全新房的项目都是挺多的，唯独我们中区真的非常少。所以其实中区的开发商完全不用担心你开发的项目卖不掉。那说到这儿，我说一句题外啊，就是我这两天有个客户正好来问我，他呢是在相对的一个比较高的点买的这个地，自己呢也做了这个 RC 跟 BC， 就来问我说，凯莉，我好像感觉现在市场也不是很好，我现在就很纠结，你说我是直接带着我的图纸 RC BC 就直接把这项目卖掉呢，我还是说把它盖出来。我说如果你卖掉是可以，但前提是你准备好这块地，你要亏个几十万，可能有人愿意接手。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开发商他就觉得，就是你有这想法，你觉得盖起来可能有风险，或者说挣不到什么钱，我还不如把这钱放在银行吃利息，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别人也有这个想法。所以其实现在比较难做的就是你要想，你是愿意亏个几十万去卖，还是说你真的你钱也够，你把它盖出来肯定不会亏，赚多赚少的事情。可能以前一个项目你的毛利润可能能有100多万，打个比方哈，那现在可能变成50万哈，可能就是基本上挣一个辛苦钱，但是你肯定是能这个，尤其像我们中区真的没有全新房卖不掉的，就算是连排也都卖掉了，
1: 是
0: 只是说价钱真的没有2021年那样的好，但是真没见着几个真的是在中区开发亏钱的，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做的哈。所以我今天也跟我那个屋主聊，我说如果比如你的开发的资金是够的，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把它盖
1: 出来，
0: 因为你的项目我就跟他讲，你还是有些优势的哈，而且小独栋设计的又不共用车道，这种房子市场上还是属于竞争非常有竞争力的。那就算市场再差再差，我们的购买依然是在这里的，只是说价钱没有2021年那么高，对吧？对
1: 对，然后呢，说到这个新房的销售这边哈，那我听到的不同的这个声音哈，就真的最近见了挺多人，然后有的开发商也是，说是听我们的名字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然后打了电话说，哎，居然你接电话了，我说为什么不接，然后就约了时间见面，说就是如果现在卖这个新房的话呢，其实他们大概知道说竞争很激烈，所以呢，像我给了他们一些建议哈，比如说，选中介，我觉得如果你比如说你的项目是1:4，一般还1:4、1:5，我觉得这个项目签一个独家的中介，我觉得其实是有好处的。instead of 就是而不是同时找2、3、4家这样同时来卖，因为这是等于是你自己跟自己在。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签了多个中介的意思就会变得一个
0: 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里面是个很大的误区。
1: 对，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一点，
0: 很多的那个开发商他会认为就是说我每个公司都签，那就意味着每个公司的中介都会来帮我带买家，
1: 是，
0: 但其实你可能反过来，就是不是每一个中介都那么大方到想这个钱被别人赚去，所以实际上你找到若干个公司的若干个中介，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竞争关系而不是一个合作关系。真的，其实你看我之前卖了一个马威林顿的一个19套这个联排的一个项目，其实在这样市场也算一个中型的哈，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卖，但是当时我觉得开发商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
1: 独家
0: 代理。其实19套这样的项目很多开发商都会选择好几个，比如说8幅其他几个。但是我其实是接受这种的，我说无所谓的，反正就是大家就是都是来把这项目卖的，因为我也自己也知道你这么大一个项目也没那么好卖，对吧？但是屋主最后自己在经过各方面的这个调研以后，他决定把这个项目直接给我们，就独家代理。但事实证明也是他
1: 三个月
0: 非常对的，我们3个月给他卖掉了一半，2个月卖掉了一半，然后后面是因为他项目比较大嘛，总共6个月全部卖空了，而且其中有一套还是没有车位的，非常难卖。那我自己的因为也跟很多的公司合作过，就 会儿一个项目好几个来卖，最后结果就是比如你这边有个合同好不容易谈好了，你知道买家也很精的，他给你打完电话合同写下来，他又会给另外一个中介打电话问，那另外一个中介可能就会把价钱说得很低，为了吸引你过去，然后他就过来骂你说你为什么你非要我写那么高的价钱。这真的就是这个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你才知道我说这个话他是
1: 怎么回事情。
0: 因为我们真的是有无数过这种教训哈，所以就是真的，
1: 我
0: 这个市场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玄机，
1: 是，所以这一点呢，我也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那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呢，可能也是比较。

0: 站在屋主的角度，就是我是非常理解这种心情的，因为他总觉得就是说我给很多的家公司代理，就等于我用到了很多家公司的
1: 资源。
0: 但实际上可能你像我很多的房子上可能是瑞外的同事帮我卖的，他都会打电话，一直跟我合作的中介其实非常愿意卖我的。
1: 我也是，
0: 打电话说，哎，我想做 construction 可不可以？我说没问题，我说我永远是非常欢迎
1: ，open 的，
0: 而且我们给的这个比例还都是很好的哈。然后很多屋主就觉得好像给了我，只是我在卖哈，别人都不能来卖，这本身就是个误区。其实 listing agent 的这个
1: 作用
0: 职责是帮你做推广，让更多的买家、更多的其他的中介知道你这个盘，
1: 没错。
0: 然后你的中介有足够的责任心和能力，就遇到什么事情，他知道怎么帮你处理，而不是只会把问题推给屋主，对吧？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市场，中介圈其实也不大。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有很多有公司的这些同事哈，他们也是很愿意带他们的买家来看我们的房源，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些沟通啊，包括在 deal offer 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帮他们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在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我们特别在东区哈，像我们 Dream Team 的口碑是真的非常好，所以如果你有想卖这个项目的话呢，哈，找我们这个 Dream Team 梦之队，我们可以在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哈，我们的人脉来帮你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销售一个好的价格哈。我们先讲到这一段，那第一段时间呢到尾声，那广告之后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
0: 好的，别离开，一会儿见。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 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7: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8: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忙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莉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
1: Hello， 好，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二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每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6点，在新西兰的中文调频频道 FM99.4 呢，准时和大家现场直播。
0: 对，那我们这个播出时间是5点到6点，
1: 五点到六点，
0: 对，我们以前是6点到7点，所以很多这个听众都记错时间了，
1: 没事
0: 改到 FM99.4，然后是每周五的5点到6点哈。那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一顿的地产经纪，凯丽的电话呢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那实际上，似乎 Holiday 结束以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年的销售旺季了哈，就是一年里 就是夏季这个天气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夏令时也改了，然后院子里花也开始变得更漂亮了，然后这个每天都是阳光明媚的，所以传统的销售旺季来了。如果就是说你要准备这个在旺季卖房子，可以趁这个假期哈，如果有时间好好收拾一下房子。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就是说第一段是讲一些全新房你在销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哈。那首先比如说你在选代理中介的

0: 时候，你要就是可能要经过几轮的筛选，选一个可能你认为最值得托付的这么一个团队哈。那其次呢，就是可能在新房上呢，我个人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在设计就在施工阶段，比如你可以title 跟你的 CC 的同时进行，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开发的过程中先开始做车道，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说你 CC 下来以后你要等 title 等很久。因为我之前卖过一个项目，这个 title 等了7个月，高点那买家价钱都挺好的，6个月桑塞 close 全跑完了，那你这东西中介也很
1: 窝火，
0: 拿不干面，对不对？对，所以就说就是真的很多，其实这里面开发这里面真的很多坑哈，都是很多的血泪史哈。所以就是这是呢，另外一个你不要着急，在你项目没有做好的时候就要人家带过来，因为这时候买家他有选择的，人家买一个马上就能住进去 ，CC title 都下来了，
2: 是的，
0: 价钱也差不多，你又没有什么价钱优势，人家凭啥买一个等老半天的？就是你站在买家角度来想，
2: 是的，
0: 买家不是没得选，对，
2: 所以就是还是要做好整个的这个房屋建设全部的里里外外的工作哈。
0: 对，
2: 然后呢也是像比如说他有时候项目一般1分4、1分5，可能还会有更多，那么选其中的一套两套来摆个家具，摆一下家具，然后做一下整个的这个拍摄呀，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点，我觉得那个你看卖的好的项目它设计都是好的，
2: 是的，
0: 就是买家一进来就很习惯，无论是室内的配色、室外的配色，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用很贵的东西，因为你这个贵或者你所有用的材料、所有用的东西是跟你的房价有关系，对吧？那你说你软面的豪宅卖4、500万的，你不可能用稀缺的这种出租房的这个标准来，对不对？这是常识。但是，就算我们是用物美价廉的东西，我们可以在配色上把它配得好看一点，不要弄得非常的大多数不喜欢的，你可以弄得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呢，你一定要做的，大家不烦他。没有说人见人爱，但大家不
2: 烦。而且有时候呢，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哈，当你在看一个项目，好几套房，它的颜色用的是全不一样的，可能会有点 confusing， 他会觉得说到底哪套是我家？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反差，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给人的感官上面会有点不一样。
0: 然后在一些就是买家会比较挑的地方，比如说在厨房啊、卫生间这些呢，你尽可能在你预算里面留多一点点给这两个位置，因为买家可能会因为他的厨房跟卫生间他喜欢，他就买这个项目。其实新房真的都差不多，你说进去都是全新粉刷的，都是2房、3房或4房，都是2位、3位或怎么样的，都是大概单车库，它能有多大的区别？那区别就在于就地理位置，它价钱主要的区别在地理位置，同区的竞争就在什么，其实就是内装，对不对？比如说你厨房你稍微加点钱，你做个岛台可能就比较漂亮点，对不对？或者说你颜色配得好一点，别本身采光就不好，您在中用一个深色系的厨房，就是这些很小的细节，当然开发商大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可能就是真的比我们都这个非常的
2: 资历很深的
0: 哈。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在盖房上没有很多的开发商那么有经验，但是在销售上真的这不是吹牛，就我们见的房子多，就什么样好卖的房子我没有发现。
2: 特别上周我有一个客户哈，也是就是很久就是听到我们的这个广告，但是没有找我们。后来建好了之后呢，我去看了一下哈，然后给了他一些我的感觉哈。他说下次这项目先找你来看一下，先看看图纸，看看有些什么需要那个什么可能改动一点的地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那我们说完这个新房哈，那么如果现在您的房子是二手房，你可能是自住的，也可能是出租的这种二手房，那么在上市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0: 对，
2: 我其实有一个客户呢，我这两天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然后呢也跟他讲的比较仔细哈，然后就是每一个程序啊步骤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强调他家里非常的干净，自己的家具没剩什么太多家具，很简单的一个，但是屋子里面非常干净，而且空间很大。我说阿姨，这个房子你一定要做好全屋摆设的这个哈。他说我自己的家具已经很腻的好不好，我就让人家看到这个空间感，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一定要有这个家居摆设，因为真的，我马上拿手机给他拍了一个现在当时的样子，我说你看就这个样子，我拿去打广告，你说人愿意来看不？
0: 对，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啊，他认为不摆家具房子显得大，这是错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个小房子摆上家具显得特别大啊，真的就是这个。我前一段比如带了一个房子，那因为是那个屋主是在高点买的嘛，就卖的时候说实话肯定是挣不到钱，所以屋主呢也不太愿意去做 Stage 就在这种氛围太高、然后我就用那个AI 给他做了一个室内的效果图，哈，然后放到网上来看的人就是多。
2: 嗯，
0: 你说你要放个空房照片，估计就没那么多人，所以很顺利，两周就合约中了。
2: 但是说，如果你在网上用了这个就是 AI 这种图片，但实际人家实际来看的时候，他又没有家具，他会不会有个反差的落差感？
0: 对对，我这个因为是比较低价位的，所以还好。但如果是比较中高价位的，你真的是要是投入一些的。
2: 对，
0: 我们真的是就是每一个房子都不一样哈，我们没有办法千篇一律的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做什么。但是对于对于这个二手房，就是这个房子来说，如果你的房子你觉得它会卖给的最大的人群是自住的
2: 买
0: 家，那说实话，它的屋况就变得尤为的重要啊。比如说，你房子是你自己是作为长期出租了很多年，屋况真的很差。那这个房子呢，现在的市场，比如你这块地没有文章可以做，就是个 single house 区呢，还不错的区。然后房子呢，一看就是自住的买，因为现在投资客非常的少，他要买那个非常的挑，不仅价钱给不上去方面，另外一个他还不太想要太破的房子，因为他也要花钱再去做，
2: 是他可以额外成本。
0: 自住的买家是主力，可能占到市场85%以上，甚至哈，那这种情况可能像我可能就会跟屋主说，我们要不就找人给他收拾下，起码刷个油漆，换个地毯，对吧？那屋主说太麻烦了，怎么样？不麻烦，其实你就出钱，有什么麻烦的？师傅就全把你把活干完了，对吧？最重要就是你掏钱就行了。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些，你是可以卖。就是我一般会给屋主两个选择，当然了，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任何房子都是能卖得掉的。你只要价钱足够便宜，你泡的房子要倒的也会有人要，因为你推了房子地还值钱，对不对？问题就是你是愿意做那个，就是说，就是特别便宜卖给人家那个屋主，你还是愿意稍微花点小钱收拾收拾，能卖的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市场价。
2: 对，
0: 看你自己怎么选，对吧？
2: 而且那么说到这个，还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家居摆设哈，那这是一方面。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类型的，就是现在有挺多的客人，就是他们想把自己的投资房拿出来卖，而且现在有很多可能是带着租客，就想就是直接带租客卖，因为他不想损失那个租金嘛。那这个呢情况下面的话呢，我也会去实地的看一下最近的几个出租房呢，其实租客都是非常稳定的哈。然后呢，那我们去看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可能需要 tidy up 的东西，所以也就协助一下他们一起来做，然后呢再重新去拍照，因为真的也是就是它就是 case by case 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说这个出租房里头东西确实多，那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你要忍痛割爱，你要想说可能租客需要先让他搬走，然后再来上市。然后呢，如果 OK 哈，整个地段也不错，然后呢外形啊，就整个的这个外观看起来也是很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室内做一些就是他有自己家具啊摆设什么的做一下，还是 OK 来上市。
0: 我也有遇到过很多租客，真的住的那个房子家里就像收入一样，永远都那么漂亮整齐，比我们摆过 staging 的效果还要好。我也知道这样的屋主是属于万里挑一非常幸运的屋主。你要遇到这样的租客，我会跟屋主讲保留他，首先你省几千块钱家具钱，另外你为了让人家配合你，对吧，你这个租金也降一降，比如人家1000你说人家800，那你还合适，你还能剩800，对不对？
2: 是
0: 的。所以这样你如果是这样的租客，毫无疑问肯定是能保留啊。我们也会中介也都很会来事，就去见租客准备份礼物，然后都会安抚租客，就基本上都能帮屋主住到房子卖掉要交割。我们好几个房子都这样的。但是如果很不幸运你碰到租客是真的进不了门的那种房子，就你一进去就给你直接推出来这种的啊，那这种你就没有办法想着我又要保留租金，我又想卖的好价钱，你只能二取一了。你可以带着租客卖，就价钱还是那句话，价钱便宜点哈。要么呢，就是你就别想着那个租金了，你就把租客清走，然后收拾一下再卖。真的有的时候什么都是要做一个取舍，非常难两齐全的，那样的有真的是属于非常幸运的状况啊。
2: 对，是的。
0: 对，
2: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呢在现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间呢，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花园呀，然后整个室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把怎么说呢，把这个花园的一些基本的 landscaping 要去做一些打理。因为像你知道在就是像 Buckland Beach 啊、哈峰贝啊这边呢，有很多就是它可能树都比较茂盛哈，就是老区嘛啊，就比较茂盛那种，所以的话都会，它可能本身自己就是要 时不时打理，但是在上市之前，我也会建议他们把所有那些像，特别是高的树啊什么，都需要做一些疏密。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本身您的屋况还不错，就不需要大动，就不需要装修的这种情况下，那基本上要做的，我一般会建议请专业的人给你冲洗外墙，清洗车道，冲洗这个范子，然后看起来房子就会新很多。另外呢，一般比如说屋主如果自己特别能干，你要自己做卫生没问题，但我一般也会建议他们，我说你自己家里做的和专业的还不一样，找个专业的可能就花个300-400块钱哈、然后洗洗地毯，然后把这个里面都弄得就像商业的清洁，就做看起来就很新哈。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上市的这个钱是省不了的，确实是加分的啊，因为整个房子焕然一新，买家现在就很喜欢。就说中介再好，你的东西也不能太差，你东西差，中介跟人聊半天，人家一点兴趣都没有，直接扭头走了哈。你东西好，中介再给点力，可能价钱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个啥啊。
2: 好，那我们第二段的时间又到了尾声哈，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我跟凯丽会给大家带来房源信息，待会儿见。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800-225-00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马伊登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oss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三段来哈，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网一等的地产经纪。开立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房源买卖的。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您只要存下这个电话号码，存下开立作为您的联系人，就可以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那我们实际上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这三个月的销售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我们手里代理的房源基本都是售罄的一个状态哈。现在是集中房源，其实我们的销售旺季就要来了。如果您的房子在中区啊，有这个卖房的计划，可以拨打开立电话021-263-7138，我给您做一个免费的上门评估。其实卖房子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比如说，很多屋主他上市前他会说，我要先收拾好，我再让中介来给我评估，这样的话中介能给我评估高点。但是您可能把这个关系搞错了，就是中介的评估不取决于，就是说他给你评估的价钱不一定是最后真实的卖到的价钱。中介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您上市之前，他告诉您要怎么做，做哪些工作能让你房子卖得好一点，卖得高一点，这才是中介真正的作用。他不是一个评估师的角色，评估师什么，你打电话找个评估师花1000块钱，或者打电话给你银行查一下1.6万，这个是评估。中介是一个市场推广，一个宣传，一个 marketer 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对吧？那这个，所以您在什么都没有做之前，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应该中介去介入。包括比如说我们一些，比如在设计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中介是参与进去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最有发言权的是哪一部分，就是说什么样的户型最好卖，什么样的房子买家会喜欢，这个房子上市买家会挑什么。那我们在上市之前把买家挑的问题全部都能解决掉哈，这个才是中介最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节目中不停跟大家提示哈。那我们现在仅剩的房源非常非常有限了，还有最后的几套，如果再找房子的朋友哈，可以联系开立。那第一套呢，是要跟大家推荐我们这个位于中区 Mount Roscoe 的一套10几年不到20年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屋主是已经买了新房搬出去了，所以非常急切的出售，开价非常合理，我觉得在中区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呢是一半砖一半 weatherboard 的这么一个结构，户型也非常好，400平米的独立地，然后将近200平米的室内面积，4房2卫，内径双车库。车库旁边还有停车位哈，然后超大的主人套房，主人套房是自己独立一层的，带独立的卫生间和一个非常大的内径式的衣帽间。房子呢，因为是在这个就是位置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非常开阔，你能看到非常远的景色哈，这个远的这个城市的景色。然后因为地势高，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会有淹水的问题，因为它存不住的，是在半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哈。采光也非常好，从早到晚都是阳光，无论是客厅还是这个主人套房，真的是从早到晚都是阳光，非常舒服哈，进来就觉得非常舒服一套房子。开价只有119.8万。好，开价119.8万，格局好，位置也不错，然后是一条非常小的街，学校呢是这个芒斯克 grandma 哈，芒斯克高中的校网，然后毕竟在中区400独立地，将近200的实地面积，这个价钱我觉得，如果你是找房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哈，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房，那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是刚刚才开价哈，屋主也是诚意出售的，接受小范围的溢价哈，溢价范围不大，但是可以小溢。房源编号是940-630-940-630哈，它的格局呢是一种错层的设计，一进去呢是一个内径的双车库，然后右边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可以作为您的书房或者作为客房使用。那么在二楼呢哈是这个独立的厨房、客厅和餐厅，然后从这个客厅呢有一个推拉门可以去到外面，有一个露台，有一个花园哈，有很大的露台和花园。然后二楼的左侧呢是2间大双人房，然后带一套卫浴。 这两间双人房呢也是采光非常好，也是有景的。那上到三楼是整个一层是它的主人套房啊，然后大的玻璃，所以它采光非常非常好，然后有独立的卫生间，内镜衣帽间，所以它的这个格局非常适合这个家庭居住哈，无论是有这个居家办公需求的，还是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这房都合适，而且这个价位真的是可以承受的，119.8万，而且还给小易哈。行的朋友拨打开丽的电话02126371138，02126371138。然后另外一套呢哈是4-15 View Road Mount Eden， 这个房子呢是我们上市两周，但是昨天已经在合约中了哈，合约是有条件的，有贷款条件，如果您是贷款已经做好的，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有机会。这是位于双下网哈 Double Grandma Zone 里面的一个两房的房子哈，60万高的预算，如果想为了孩子上学买个学区房的，那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总共这个 unit 是5家哈，我们是其中的一家，然后它的这个采光也非常好，两房一厅哈，然后厨房卫生间带一个车位，位置非常非常好哈，走路可以去蒙伊登小学，走路去这个奥克兰 grandma 哈，步行大概去 grandma 就10分钟左右步行的距离，然后属于整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属于奥克兰最好的公立学校，小学是这个蒙伊登 normal， 然后初中 ANI， 高中是奥克兰 grandma 跟 Epson girls， 所以您家无论是男孩女孩，所有的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全都在这个校区里面哈。那屋主呢现在是退休了，准备搬离新西兰，所以也是非常诚意出售的，成本价在出售，它是2019年68万买的，现在差不多同样的价钱能卖哈，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的楼上实际上十几年前都是80万买的哈，当然楼上比楼下的 unit 本身要贵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双向网里面你能买到的最能承受的一个价钱，而且它实际面积也很宽敞，它不是很小的，而且也不是很大的一个 block， 总共就5家，所以再找双向网的房子的朋友，再找学区房的朋友哈，那么这个4-15 Will Road 的这个房子一定要考虑，房源编号是94118七94118七。如果您的贷款已经做好的，那么您还有出 backup offer 的机会哈。那另外一套哈是也是位于奥克兰 grandma 下网的，这个是只是奥克兰 grandma 下网，它不属于 Epson Girl 哈，但是呢它大一些，它的室内面积就很宽敞啊，这个两房再加一个书房，它这个书房呢是有标准的能打开的窗的，因为不够6平米，但实际上它5.多平米，但实际上呢你是完全可以放进一个单人床的，如果比如你是三口之家，你觉得两房住的呢是有点憋屈的哈，那你需要一个三房，但是呢可能这个校网里面的三房确实大多数的比较贵，那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这套两房加书房哈，可以当小三房来用的。它最大的优点呢是位置也很好，走路去 grandma 可能就7-8分钟的步行的距离就到奥克兰 grandma 了哈。然后它是这种连排的别墅，但呢是在转角的位置，所以它的采光最好，因为转角它比别的中间的户型呢都多了一层，不管是客厅还是楼上的房间都多了一面窗哈，所以它采光是最好的一套。然后最重要的它还是内径的双车库，这个在现在的新房和联排里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大多数家庭都是2辆车哈，一个车位真的不够用啊，尤其这种小区它没有多余的车位给你，所以双车库是非常加分的。那我们是老年屋主，也是退休了哈，准备这个就是套现，然后过这个退休生活了，所以价钱呢也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开价是89.7万，但是您的预算只要80万以上，我觉得都有机会去跟屋主谈，屋主是很好说话的哈。如果你是在找中这个离 grandma 比较近的房子的哈，这样的小家庭可以来问一下这套35号 Myers Street 蒙伊登哈，这套房子的房源编号呢是922500，922500。那如果有朋友说啊，凯莉，我的预算就40多万，我就50万左右哈，我呢也是为了就为孩子上学，我想在校园里买一个房子，或者就我想给我的父母哈老两口买一个房子，一房就够了，我可以把我的地址挂在这里，让我孩子这个可以去上最好的学校。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其实也有的哈，我在这边有一个就是蒙伊登小学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是属于双校网，然后它是个一房，屋况非常好哈，现在是有租客在住，这个租客住的状况非常好，真的就像我说的是属于家里天天都跟收肉米一样，就是进去永远都整整齐齐的啊，而加上它屋况好，因为几年前装修过，所以你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入住。一房开价49.8万，最大的优点就是就在蒙伊登小学的 的后门，好，一分钟进某一的小学哈。然后呢，奥克兰 grammar 也是步行的距离可以走到，大概就是13分钟这样的一个步行的距离。Epsom Girl 也是属于他校网，然后 ANI 初中哈，小学、初中、高中也都是我们奥克兰最好的学校，真的是最最最少的成本让孩子入读奥克兰最顶级的学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又不想改变你现在的居住这个品质的话哈，那有一个学区房在这里，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哈。这个一房的价钱是49.8万，地址这个房源编号是9104089104008哈。那我们团队的房源真的是到了一个就是卖罄的阶段哈。如果这段时间您有房子准备要上市，想找中介来评估，欢迎联系凯丽021-263-7138021-263-7138，我们随时可以给您做一个上门评估哈。那我把下面的时间给我的伙伴哈 ，Kitty。
2: 哎，好的，谢谢 Kelly。好，我接过来。我是 Kitty 哈，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那也非常的恭喜哈，我们的团队呢在整个的这个刚刚过去的9月份呢，已经成功售出了12套的房产，而且还有几个都是一直有 offer 在谈，所以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市场慢慢也是在活跃的一个状态哈。那如果您在找奥克兰东区、南区的房源接下来我的介绍呢，大家注意听一下如果错过，可以打我的电话021-236-1033咨询。首先呢，给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也是我们本周刚刚全新上线的，因为于那个麦克林学区、麦克林高中学区，然后是BBI 的初中，还有就是PG Mountain 小学这样的一个全校网的一个学区房，而且非常难得，它是一个独栋占全幅地的这样368平米的一个全幅地室内的话呢是双层 Winnable 的结构，5房3卫双厅，还有内进的双车库和门口的停车位。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找这个，因为正好在年底要准备给孩子这个登记入学哈，所以有这种，而且楼下呢还有一个双人房和一套卫浴，楼上是另外的4房2卫，像这样类型的户型大家其实都特别的希望能够买得到的哈。33A Jill Teresa Crescent Half Moon Bay，他们本周是刚刚上线，那么在10月27号呢会进行拍卖。那本周末的开放的首次开放时间呢是周6:45和周日1:45。如果错过这个时间，可以跟我联系哈，因为33A Jill Teresa 呢，它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新的哈，一个全新的独栋的5房，所以呢，而且它整个这个室内的整个的这个装备啊什么的都很新哈，还是比较一个近新的一个房子，而且很难得能够有这种全幅地370平米哈，然后是内进双车库还有停车位的，而且在一条比较安静的街区，走路的距离到三校网哈，麦克林高中、Pinger Mountain 小学还有这个 BBI 的初中，步行距离几百米就到了哈，非常合适的一个我觉得入读麦克林学区房的一个进军的标准。好，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在最近也是刚上市的哈，15号的 Tangela Place Buckland Beach。那这个房子呢，位于一条5位进街啊 ，Tangela Place 全幅占地呢600平米，很平整，而且旁边紧邻这个保留地哈，很适合这个休闲散步活动。然后呢，它的这个600平米的全幅地上面呢，是一个双层结构的一个专家 Winnable 双层结构的一个7房，而且呢是楼下有这个楼下是4房1卫，然后还有一个独立的客厅，然后呢楼上呢又是另外的3房1卫，加上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和客厅。好，在这个室内的这个我觉得布局哈，很适合家里的，比如说你有老人家想住在楼下，或者是你有10几岁的孩子想要自己独立空间，或者你希望在家里工作啊，或者是你希望有额外的空间可以有收租的这样的一个潜力，我觉得这个房型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15号它这个 place 呢，我们也是在10月20号呢进行拍卖。 本周末的开放时间是周日的12点到12点半哈，再说一下地址是15号 Tanjung Place。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比较适合这个自住房买家来买的，而且屋主的室内也是刚刚换了，做了这些翻新的工作哈，这个全新的地毯啊、粉刷呀、清洁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前后院子的都很大。这个旁边步行到旁边的这个 reserve， 还有就是步行的距离可以到这个Highland Park 的 Shopping Center 这个购物中心， Park and Save 的超市，还有旁边的公园，而且它也是属于 McLean 小学、Lakaranga 小学、Farm Cove 初中和 Park Lane 高中的学区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自住房的一个选择，15号 Tanjung Place Lakaranga Beach。 好，那第三个呢想跟大家再推荐一下，它是也是在 Lakaranga Beach 这个区，而且呢全幅地599平米那么这个地上面是一个有一个独栋的四房，还加一个两房的 sleep out， 以及另外的一个独立的双车库。那么地点呢也是在 Buckland Beach 的369号哈，369号。这个房子我们现在是直接以开价的方式129.5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全幅地599平米而且呢是屋内的状况也不错哈，四房两卫，还有一个独立的双车库，还有另外的是个 sleep out， 租金收入的话还会相当高哈，这个加起来的话呢一周可以到870然后呢再下一个呢也是我们在 McLean 学区房代理的一个很棒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静心房一个呢是在 329A 的 Buckland Beach Road 全幅地405平米，然后呢是室内是双层哈，是6房4卫两个厅，楼上楼下各有厅，然后呢是内径的双车库以及门口大量停车位。329A 呢它同时也是属于 Pinch Mountain 小学，然后呢PPI 初中和 McLean 高中。那这个房子呢也是屋主建了之后自住几年，大概有个9年的时间那么就是屋况是保持的非常好的。楼下呢除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开放式厨房餐厅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单独出入的一个两房一厅两房一卫，还有一个单独洗衣房这样的一个空间哈，可以您可以做一个未来收租潜力这样一个部分，或者老人家住哈都挺好的。然后楼上呢是另外的4房3卫，有2个套房和一个独立的这个另外一个很宽敞的一个家庭厅。那这个房子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80万左右的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开放的时间，是周六的下午的1点到1点半。那么另外的一套呢也是我们在这个 McLean 学区内代理的另外一套，我觉得是非常可圈可点的独栋的5房4卫而且是内径双车库，全部做了重新的翻新哈，几乎就跟一个新房一样的194号B Buckland Beach Road。那同样这个房子呢出行直接步行直线的距离到达三个学校哈，McLean 高中、BBI 初中还有这个小学，而且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都不用担心啊。其实最近我们代理这个 McLean 学区房还是相当的多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哈，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室内的这个结构呀、大小呀，以及它相对处的这个地段，所以各有不同如果听到我的节目哈，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Open Home，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哈，哪一种户型会更喜欢，哪一个这个位置会更觉得会更适合自己的家庭需要哈。然后呢再有一套呢，我们是这个是在这个南区的 Water Downs 这个地址呢是25号的 Castle Hill Court Water Downs。 那这个房子呢是我们的业主呢已经离开新西兰成立出售这个位置呢是为 Water Downs 靠近海边的一个小街无尾街，而且呢全幅占地643平米，单层的砖瓦房，4房2卫，还有双车库。这个房子的室内的话4房2卫是非常宽敞的，大概也有室内的面积是相当大的哈，有大概220多平米哈。而且呢这个房子的它的后院就紧邻着后面的这个公园保留地，景观很开阔哈，都就是感觉就是在公园旁边一样啊，享受这种很绿油油的这样的一个公园的景色哈，而且又很安全。那这个呢我们现在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10到120万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欢迎参观本周末的开放。 号12点到12点半，25号 Castle Hill Court Waterdowns， 而且这个也是在 Waterdowns 和最优质那一块区域当中的小街哈，出门的去海边散步啊，旁边的公园呀、啊，然后还有附近的这个高分的小学哈、啊，都很好。啊，出门上高速啊，去机场也是很方便的。好，那再接下来这一套几个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大理的这个全新房哈。这一套呢是在咱们东区的 Park Ranga Heights。如果您在想说买一个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房产啊。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 Local Live， 然后呢是全新建双层的一个结构哈，两房两卫哈，两房两卫还加上一个很宽敞的一个 study room， 那这个书房其实完全足够放一张床的空间，作为未来你要想当第三个卧室是完全是可以的那么楼下呢是挑高哈，2米7挑高的这样的一个很宽敞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式厨房和餐厅，进去之后的空间感是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房子呢新建之后大家反馈是空间很大，室内面积达到了90平米地址呢也很好哈，是位于23、25和27号的 Robert Allen Way Park Ranga Heights。这条路呢大家知道是怎么，就是从这个我们的Cascade Road 左转进去哈， Cascade Road 进去了一条小路，然后呢一个进阶，然后呢可以就是Hope Farm Avenue 可以进去，然后就可以转到这个 Robert Allen Way， 所以这条街也非常的安静哈，整个的街区的居民都来看了我们的这个 Open Home， 觉得这个新房建都很好，而且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能够买到两房两卫还有带一个很大的书房这样的这个权限，还有一个自己指定的一个车位哈。那现在我们的开价呢25号哈是69.9万，您就可以直接买到了。那么23号和27号是在两边的是它这个是三连排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的结构哈，三连排，那么两头的话呢在70出头也就可以买到。本周末的开放时间12点半到2点半，我们也做的比较长，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参观。而且呢这个房子也是属于 Park Ranga 高中 Farm Cove 初中的这个校网哈，所以呢你要想在70万左右买到一个可以拎包入住的全新房，二家两房两卫再加书房的，很难得哈，一定要来看。那还有一套呢是我们在 Howick 代理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哈，地址呢是在38号的 Andrew Road。那这个房子呢，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title 和 CCC 了哈，所以是一个可以直接入住，圣诞节之前就可以入住的全新房项目，独栋。双层的结构哈，独栋四房两卫，然后2.5卫加内径的单车库，而且从38号 Andrew Road 呢直接走路去附近的New World 的超市 Howick Domain， 还有附近的这个Botany Down 小学 O'Leary 小学，还有这个Howick 初中，全部都是步行几百米的距离可以到达。而且呢这个房子它的这个室内的话呢是楼上四房两卫的这个设计的话也是非常宽敞，而且在楼下呢有单独的客厅以及开放式厨房餐厅在一起，可以步到这个后面的花园，而且整个的花园已经全部用上了这个人工草坪，也不用担心去除草了38号 Andrew Road， 如果您预算是在100万左右的，欢迎您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 哈。然后呢还有一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Botany Down 这个位置代理的，是10号 Sandgate Avenue Botany Downs。 那这套全新的这个独栋四房的话呢现在是已经拿到了Title 和 CCC 哈，位于进阶10号 Sandgate Avenue 那么 Lot 一的话呢是一个独栋的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楼下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哈，单车库，楼上呢是四房两卫，而且带这个周边的城市的景观屋主现在是急售哈，100万出头都可以买得到周末的开放11点45分星期六和12点12点15分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只能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听到我的介绍有兴趣，给我电话02123610033，我希望能够在碰碰见到你，或者是给我单独来电约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巴范汤森忙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莉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三妹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国庆节快乐。
1: 是，很多人很关心谦哥的身体健康，我至少我现在从肉眼看好了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谦哥，
0: 对，
1: 谨遵医嘱。坚持治疗，
0: 对，谢谢医生他们的用心治疗。
1: 是，听哥，我刚刚说了啊，聪明的人觉得九月三十号就已经上路了，结果发现聪明的人全堵在路上，您知道吗？就有人说在路上已经堵了三个多小时了，我把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就想说去景点啊，您要大家要知道，国庆节中国的这个客运的调度人数啊，每天大约有3亿人次出行。形象来说，就是每一天中国都会搬运一个美国这么多的人，而且景区现在都是爆满的，包括我看了一下，九寨沟已经到五号都订满了，三星堆到六号已经订满了，故宫博物院到二号已经约满了，苏州园林到五号已经售罄了，所以大家妥善安排自己的假期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也有发自己的这个代表美国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发表祝贺信。他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祝愿在未来一年里有友好、和平、健康啊，幸福。2025年是啊，健康、幸福、繁荣、和平。那如果真的要对比的话，就是少了繁荣，多了个友好啊。大家更加注意的是，要在国庆招待会上，中方领导人的涉台表述的变化。去年是反对台独，今年转为了坚决打击台独，同时强调两岸和平发展和推进统一。早前其实大家应该看了外交部发的这个双语涉台视频，回家的路不是由国台办发布的，而是由外交部来进行发布的，警告外部势力不要介入的决心是拉得非常的满。尤其大家图中看到的 The Way Home， 它的那个 Home 的 O， 它是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地图的形式来做显现的。包括我去看了一下，如果对台军售作为一个指标的话，川普真的能够对抗这个对台军售国会方面的压力吗？首先来看到的是 Campbell 呢，他是之前的亚太沙皇，现在当然是一个咨询公司的一个董事长啊。他就提到，他就说这一次中方领导人访美，在影响总统川普包括在台湾问题的国际事务的看法方面是卓有成效啊，正在试图离间美国和日本。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他是终于吧，我觉得应该是台湾方面一直有在推动跟他的见面，这个驻美代表于大雷啊，终于是跟他会面了，强调啊，这个军事委员会有强调，就是说必须依照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必须依照1979年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的安全承诺。但是至少今年大家应该是不太会看到对台军售了。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觉得外交辞令很值得去关注，少了繁荣，多了友好，这个该如何去解读卢比奥的想法呢？
0: 中国的繁荣啊，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啊，中国确实跟以前比较来说啊，那个繁荣的很多，更何况来说的话，如果中国继续繁荣的话，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欧洲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说中国人越来越富有，然后这个人均所得越来越高，生活品质质量越来越好啊，然后中国人用的东西都是品质量越来越高档的情形下，那我们欧美人原本占有的优势地位都已经完全消失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讲繁荣了，因为中国的繁荣，已经够繁荣的。那你再繁荣下去的话，我很苦恼哎啊！那我觉得他现在讲友好蛮好的。友好他就更续了啊，上一次两国的元首会很成功。对川普来讲，作为一个东道主啊，成功；对中国大陆来说也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而且是一个多赢的一个结局啊。那 坎贝尔这样讲就酸葡萄心理了，因为他的拜登很失败啊。您看到拜登当时要求见习近平的时候啊，求到什么程度，然后见到面以后啊，那个小鹿蹦蹦的跳啊，然后用小快步的方法跑过来，这个就代表说什么，他是所谓的亚太什么沙皇，我看也不怎么样啊，因为他弄到最后就是他的老板啊，是小快步的要见中国的领导人，所以跟这个川普以这么盛大的军力，以这么盛大的典礼，这么高规格，史无前例最高规格的方式来迎接中国的领导人来做对比的话，那很明显的啊，这位前亚太事务的部门的主管他是不及格的，因为他是失败的。所以他酸葡萄心里酸得不行，我们就把他的话放在一边去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中国成功的挑拨了美日的关系，哎，不对哦，这句话是不对的，不健康的。为什么
1: 不健康？
0: 因为不健康，为什么？因为美日的关系不是中国挑拨的，是因为美国因为美国也发现日本在走军国主义，他也发现军国主义的幽灵已经重现了。而川普永远不会忘记啊，珍珠港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川普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历史。很多美国人忘记了，可能拜登忘记了，可能坎布尔忘记了，也不在乎。但是川普在乎，他在乎他的珍珠港被偷袭，他在乎他的很多军舰被集成在大海里面不宣而战，他在乎很多美国大兵的死亡，他在乎。坎贝尔可能不在乎，老在强调，可能拜登不在乎，但是川普在乎，所以他不断的在提珍珠港事件。他这一次主动的，我在强调是川普主动的，我们只是接力棒讲好中美合作的关系而已，
1: 就是二战期间我们是盟友。
0: 对，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好嘛，啊，因为中美过去曾经有过非常

0: 时，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当时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关系，那这些合作关系对于川普来说，他认为这就是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嘛，不然他为什么要提飞虎队？
1: 对。
0: 他要提飞虎队，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中国只是接棒，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因为这一讲了以后，很多人就会去把这段历史把它爬出来。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有很多这些退役的飞行员，他们组织的志愿军，他们在美国筹资。中国的商人、海外的华侨筹资，然后大家想办法帮飞虎队把飞机买齐。
1: 是的，
0: 他们飞到中国来帮中国人去打日本人，而很多飞虎队的队员在日本的占领区中，有的被击落，然后飞行员跳伞。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有军人、军民，为了保护这个飞虎队人的生命、他的安全，把他藏匿起来，而日本人。在搜捕未果的时候，就用屠杀、杀村、杀中国村民的方法，要逼他们把飞行员的下落讲出来。中国的军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意出卖啊，讲出这些为中国而战的飞行员的他们的藏身处所。而中国花了很多的力气，把他们都救出来。这段历史在当时的这个恢复队的很多队员，他们都知道，所以他讲给他的儿子听，他的儿子讲给他的孙子听，他也讲给他的孙子听。所以您看到后来有很多飞虎队的后裔到中国来凭吊啊，甚至当时还活着的恢复队员，他们到中国来去怀念他们当时中美国跟中国的民众、跟军人、跟政府彼此之间的水乳交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都是好故事啊。那一棒一棒的讲下去，这非常好啊。那怎么会撒谎说挑拨中那个美日的关系呢？这个就是代表他有问题嘛？难怪民主党的时代的时候外交会搞得这么差嘛？因为他本身的价值观就错乱了嘛。
1: 他现在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集团的董事长，谦哥也都知道，这些高官退了之后也要捞点嘛，
0: 捞钱嘛。而且这个钱是谁出的啊？对不对？这个集团这个钱都是谁出的啊？然后他们的地缘政治是提供给谁做咨询对象啊？收取这个咨询费是向谁收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哎呀，这些人都不要装了，我们都清楚你们的价码多少，我们都知道。每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的价钱多少钱，荷包塞得满满的，30万、50万美元来一场演讲就回去了，谁不知道？
1: 谦哥说：“搁我面前，你搁那装啥呢？啊，你几斤几两重，我不知道。所以，谦哥您来看啊，这一次其实川普确实是高规格的在接见中方的领导人，但是我们会发现，国会之间其实包括推台湾关系法，都是这国会在推的。那中国只认的是我们建交的这个三公报啊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不看你国内关系法。”但是台湾方面很紧张，因为对台军售或者是台湾关系直接影响到大两岸，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啊，包括中方领导人在国庆招待的致辞上面，直接因为这个致辞肯定要向全球发布嘛，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去年只是反对，今年是坚决打击。今年三月份，其实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已经明确写定了是坚决打击。同时，今天哦，把这张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国庆招待会的致辞出来之后，环球网就中国的官媒海峰写了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就是说。多次明确强调打击，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一表述的连续出现，释放出了清晰而重要的信号。尤其哦，谦哥您看一下，在习川会之后，这个信号的发布，以及外交部回家的路的这个视频的发布，如何来看中方现在的一个节奏？
0: 这要把它连在一起看啊，因为这次不是由国台办来强调的，这是在10月1号啊会正式公布，在9月30号的国庆招待会上的酒会中啊，对于中外的来宾啊 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宣布，其实这也是下达一个指示，下达。

0: 一个命令，啊，也就是说选在国庆日的这一天下达一个明确的命令，这个命令各部门接收到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的时候，各部门就要开始进入啊这个紧密的工作了。命令是必须要得到执行的，而且要贯彻执行的。那因此各部门就必须要根据这个命令去拟定啊，去怎么去打击这个台独分子。经济部门要怎么拟定，财政部门要怎么拟定，国安部门要怎么拟定，军队部门要怎么拟定啊，地方政府要怎么拟定，每个部门他都要开始对于台独分子要怎么去进行打击，你要有方案，要有措施，要有战略，要有战术，而且这一些都必须要开始去研究，然后要开始去落实去执行。它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宣布，它这是下达一个命令，一个指示，所以会由外交部来发表这个视频，就是回家的路，那也就是明确的告诉世界各国的外国政府，因为是外交部，所以是告诉世界各国的外国政府，甚至外国政府跟他有关的，例如说 国会等这些机构，如果跟台独的人士有勾连、有来往、有交往，那这些人很有可能中国大陆要制裁他们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外交部会发布这样的一个命、一个宣传。那就是说，外交部也要开始拟定啊各种这个打击台独的这些方案的。我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啊，对于啊这个反美的，或者是对恐怖主义啊，或者是敌对美国的这些组织团体，或是个人，或是国家，他会打击。那他在打击的时候，他就会进行各种制裁。如果说你有哪一些公司，有哪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或者是负责人跟他们有来往的话，那美国政府就要对于他们实施打击。啊，例如说，包括美国的银行不能跟他们有任何来往，然后他们本身啊不能够到美国有这个有效的旅行签证啊，或者是他们本身在美国的财产会被冻结，会被，然后各方面的整个打击的措施都会出来。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啊他的敌对者，他会采用这些手段。其实我个人的推断，啊，中国很有可能也会对于这些跟台独有合作、有勾连的这些人，也开始会去摸清楚他的底细，然后了解了以后，会宣布啊，对于哪一些人实施打击的一个或是制裁的这样的一种具体措施。其实这是一个宣示，它不只是一个宣示，它是一个指示，这是一个命令，
1: 要落实。
0: 我觉得。对，他一定要落实的，我觉得，而且选在10月1号，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示。我想各部会都已经接收到最高领导人下达的这个命令了。
1: 是，从回家的路，再到国庆招待会上坚决打击的措辞，跟去年的一个改变，谦哥说了，宣誓可能他就只是喊喊口号而已，但是指示的话，你就是要落实到各部会去，要开始有所行动了。所以我们之后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更新的一些行动，我们再来跟谦哥做一下这个分析啊。谦哥，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变化。您知道吗？很多人就说大国之间的调转船头，它其实是比较慢的，因为大国不太容易调转船头。但是小国啊，一看那个风向不对，它会立刻它就调转船头。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印度，你说印度天然从十几年前开始，西方国家就一直给他灌输说你就是下一个中国，印度也天然的这样相信了。所以当中美都在调转船头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印度展现了他无比柔软的身段。图带给大家，这个是苏杰生在联合国高级别州的会议结束之后呢，就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发表公开讲话，明确的跟中国喊话啦，就说我们中印对抗就会让第三方余力 这个第三方是谁呢？啊，印度，你要不要站出来说一下？苏杰生还有具体说，他说你看，现在我们的中印关系啊，比2025年、2024年更好，我们边境局势也改善了，官方交流、签证、航班也都恢复正常了。同时，在这个活动上，他还谈到了对中美元首会晤的看法。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我们今天正在适应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同时也要接受中美之间正在进行某个对话的事实。所以苏杰生表示说，世界各国都在致力做出自己的安排，包括降低风险，实现多元化。哎，坚哥帮我们看一下哦，苏杰生最后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中美之间进行对话的事实，隐隐的透露出了印度的不屈、不甘、不情愿啊！怎么讲大家都可以。所以，我们先请谦哥帮我们来看看，从印度的积极转向当中，可以看得出什么一些的意味。
0: 我觉得他选在美国的智库啊，尤其是亚洲协会啊，对的，美国人，当然里面有很多印度裔的或是其他裔的研究员啊，也包括美国人啊。也包括白人的啊，美国人，他对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意有所指的就是中印的矛盾冲突谁得利，就是第三方得利。第三方是谁？美国得利，日本得利，澳大利亚得利，其实啊，甚至英国得利。但是我觉得印度自己要想一想，当初是谁先惹出来的？是谁惹边界的冲突？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当时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为什么在川普第二任的时候讲这段话？因为是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川普在2018年对中国大陆发动了贸易战。那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起来跟他对抗，而在当时中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这场仗对中国大陆打得非常辛苦，接着就发生了疫情了。所以贸易战再加疫情，对中国来讲是最艰难的时代，而那段时间又是中国正在如火如荼的推一带一路的一个时代啊，所以中国面对的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中，中国的领导人非常坚定，非常坚强的啊，带领这个国家去应对所有的局势。今天我们走出来了，而且不但走出来，而且走得更好更强大。好，可是就在贸易战的第二年，印度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熬不住撑不住，印度就在川普特别是庞贝奥他们的煽动下，他就发动了对于啊这个边界的矛盾就冲突了。2020年，2020年3月、4月一发生冲突，5月的时候，庞贝奥第一时间就声援印度，谴责中国。6月、7月的时候，英国的驻印度的大使也跳出来谴责中国。所以你们都看得出来，这就是背后的图谋。所有的做法就跟1967年前，大概在1966年。那么中国发起了这个自卫反击战，那样的一个战争的时代背景非常相似。不要忘了，在1966年、1967年的时候，也是中国大陆最艰难的那段岁月。最艰难的那段岁月中，俄罗斯、前苏联、美国、英国等这些国家煽动印度、资助印度、给印度武器装备，然后跟他们说去跟中国闹，去中国跟中国打，你可以偷鸡，可以偷到不少。结果他没想到中国大陆一个自卫反击战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我想印度想都没想到会来惹这么大的祸。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2020年的时候，其实印度是一样的情形，只是没有俄罗斯，还是美国、英国等，还有日本、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他们给印度提，而且美国说，我跟你要在中印的边界举行规模最大的军演。观众朋友，您去查查史料，
1: 是的，没错，
0: 去查查这段历史。这段时间，特朗普说要在中印的边界要搞最大规模的，拜登也接棒了，那就是美国硬挺印度去跟中国闹。 这些都是有计划的，有设计的。所以印度不要装无辜，是你跟美国合谋，而且就是跟特朗普。
1: 嗯，
0: 你跟特朗普合谋，你们一起来搞中国，你们想说中国大陆处于最艰难的阶段中，你们想偷鸡，结果没想到解放军中国的驻边疆的部队这么的顽强，
1: 徒手打、欸、
0: 而且不怕死，
1: 真的
0: 对，不怕死，顽强，那个把印度打的，印度是有计划的，中国是例行的巡逻，
1: 嗯，
0: 而印度是有计划的集结部队在那个地方，他们想以多欺小，可是他们没想到中国以少欺大，他们想都没想到中国人的解放军这么的能打，而且是以少欺多啊。真的是以寡欺众啊，把印度人打得这样子滚的滚，摔的摔，弄死打死的打死。我想印度遭到这次重大的挫折之后啊，其实吓破胆的。大家都知道嘛，原来解放军的这些年轻小伙子这么的爱国，这么的能打，训练这么的好，对啊，训练这么的好，他们想都没想到这么的厉害的一支军队。好，这个都是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例子。拜登上来了以后继续煽动印度跟中国闹，闹得没完没了啊。
1: 嗯，
0: 好，现在特朗普上来了以后，除了对中国大陆在发动史无前例的关税战以外，对印度也发动关税战呢、啊、
1: 对，开地图炮，无差别攻击。
0: 无差别攻击啊，只是印度没想到说中国大陆是起来对抗的时候，美国自己龟缩了。全世界就中国大陆对抗的过程中美国龟缩，而其他的国家都俯首称臣了。那现在请问一下，印度打不下去了，然后印度一看这个特朗普求和，那中国大陆说可以啊，我本来就没有要打，但是我不怕打，那现在证明了你打不赢我，你打不赢我你求和可以，我们和平相处，那印度变成呆子了。那印度现在不想当呆子啊，不想当呆子，他就直接讲出来啊，第三方得利，那就是谁？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得利啊。现在他也不想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得利，因为美国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跟日本，那他现在连这两个国家不给他得利了，为什么？因为他也发现这些国家那个都是务虚的，都不务实，也没给他真正的好处，所以他不干了。是他是因为偷鸡不着十八米，他不干了。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装的好像真的很理性，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得到，你赔了更多以后，你不干了。
1: 我就想说，印度心里面可能想说，天下人只有我坑天下人的，怎么天下人坑我呢？开玩笑，就发现你想俄罗斯用了20年，普京自己说的嘛，20年发现融入欧洲向西看就是个错误，我们被你们西方人给骗了。现在开始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完全的就是往东看。这个您觉得印度这一次是真的接
0: 不会
1: 叫哦？开玩
0: 笑，不会。三妹，您对印度不能够太乐观，印度还是会在变的，您放心，它是很特殊的一个族群，非常特殊，他们的文化也很多元化，他们的族群也很复杂，也很多元化，所以他们形成的这种逻辑思维啊。哲学是很特殊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他们自己活得很好的生存哲学，我们只能尊重，但是不要寄予任何期待啊！不要期待说他会跟我们一般熟悉的西方文化或者东方文化，就中国文化，我们因为熟悉这两边文化，我们知道如何来互动跟生活，可是我们并不熟悉印度的文化，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要能够融合的来往不容易，因为印度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族群能够融合的相处，他们很特殊，他们跟西方人也融不下来，跟安格鲁萨克逊族也融不下来，跟穆斯林也融不下来，那您不用去想
1: 啊，
0: 他跟对，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他跟他周边的邻居都融不下来，他跟他远方的邻居也都融不下来，所以不用太寄予厚望，说，哎呀，印度我们可以好好的和平相处50年、100年，不会的，他们是很特殊的哲学，我们尊重，
1: 尊重就好，
0: 尊重。 但是你要能够融在一起生活相处，恐怕不容易啊。
1: 但是也大可不必了，倩哥，不要融了，真的是大可不必。所以大家期待的龙象共舞啊，其实就听听就好。包括现在我看了一下，在边境，中国跟巴基斯坦有成立一个联合的委员会，就想把边境合作进一步的制度化。印度也不敢闹啊，印度就只敢可能在比如说这个。抗议一下啊，就是在国内抗议啊，甚至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外交层级的抗议，所以我觉得中方是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如果说这一次刚坎贝尔的说法说，哇，川普被中国影响了，在台湾问题方面，日本都要离间美国跟日本了，那我就来说一下高市早苗哈。高市早苗在美国的时候，他还在卡位，哎，卡到中国之前跟川普总统见了一面，结果没有想到川普整个会议当中根本没有叫过他的名字，都是他、你、首相，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所以高市一回来就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国家蒙古。高市每次出去特别出圈的都是他跟别的领导人的互动哦。这次9月29号的时候呢，日本官邸就发布了高市早苗跟蒙古总理互动的一个视频，结果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评论是，日本网友批评高市早苗竟然在这个场合又举止粗俗失礼，痛批他简直在举杯的时候嬉皮笑脸东张西望。视频大家网上都有，可以去看一下。日蒙首相会谈啊，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签署一个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的扩建项目的贷款文件，意思就是说从融资建设、技术培训到运营，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二期扩建，日本实际上已经围绕着蒙古最重要的空中门户形成了一条十多年的完整的合作供应链。反差之处在哪里呢？因为蒙古在经济上，我跟大家提一下，几乎完全指向中国。这个是蒙古自己的官方统计，2025年蒙古和中国贸易额达到了187亿美元，占全部对外贸易的 69.2%， 接近 70%。 你想它出口又高度依赖煤炭铜等矿产资源，所以陆路运输是最快的。但是经济这个我们先放一边，更值得观察的是高市早苗在中美外交几乎是碰墙的局面上，在蒙古这个地方反而受到重视了。蒙古在跟他接见的时候呢，是高度赞赏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个表态我想几乎现在和我们目之所及的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是明显迥异的。所以谦哥，哦，我们就从蒙古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下分析，高度肯定日本是和平国家，蒙古要干嘛？
0: 拿了钱当然要讲日本人想听的话啊，所以他拿了日本人的钱，这个钱不少啊，那当然讲了日本人很爱听的话，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由于蒙古本身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大啊，所以它起的作用也不大。
1: 嗯，
0: 可以给高市早苗作为由外转内销，就是由外宣转内销的一个筹码，跟对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工具啊，这点是蒙古扮演的角色很恰当啊。蒙古这次他拿到什么样的好处？这个贷款很大，额度很高，但是利息对。非常对，拿了一个很巨额的贷款，但是利息很低啊，1.1% 的利息，这个等于是没有什么利息可言了啊，而且是40年期，啊，那你想，对于蒙古来讲，拿了这么多的钱，而且是长期的低利的贷款，然后啊，交换的条件就是建设这个部分。要由蒙古的公司跟日本的公司合作，例如说日本的羽田机场，还有就是日本的物流，还有日本的机场的基础建设，三菱重工等是跟他们合作，所以这些工程里面是蒙古一半，然后日本一半，然后一起来做，但是用日本的钱，那最后的营运也由日本来营运，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就是在过去第一期、第二期工程都是如此。我想他刚刚盖完的工程，就是2023年启用的这个机场，就是由日本援助蒙古所盖起来的。 也是一样滴滴贷款，而且是长期的贷款，交换条件也是如此。这次它是延续扩大第三期的工程，所以对蒙古来说的话，它是拿到好处的，拿日本的钱在自己的国家内来盖房子，而这个利息几乎是不用钱的。几乎不用付利息的。中国大陆很少给到 1.1 的利息，因为它太低了。很少很少。我们你知道欧洲的利息大概在 5% 左右 ,5.5 左右。中国的利息有时候是 2.5 到 3%。那日本等于是倒贴的方法给 1.1。我想举个例子。例如说日本最近他们不是他们的财政部宣布中央银行吧，他们的利息升高了嘛，所以日本现在的国内利息都会已经超过一了。如果他到利息超过二的话，他对于蒙古等于是半贴的。
1: 对，
0: 因为等于是如果说我今天
1: 锁了40年的 1.1 耶。
0: 对，所以他等于是倒贴。假设日本的利息他升高到2%的话，等于是我工程都不要盖，我拿你日本人的钱，然后再把钱就是送回日本去买公债也好，或者是去放在银行，那我每一年大概可以拿到9%的利息。就是我每一年就可以赚一两个亿这样，对，我可以赚这样，拿日本的钱来赚日本人的钱，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这要看蒙古他怎么操作这个杠杆，他可以赚钱啊，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拿日本人钱来赚日本的钱，这蛮好的，那我想这是。所以高市早苗这是送大礼，但是蒙古他是这样，因为蒙古他是内陆国，他被中国跟俄罗斯围着。一般来讲，内陆国如果交通运输没解决，他基本上来讲会永久的贫穷跟落后。除非他生产出高附加价值的经济产品。我举个例子，全世界最富有的内陆国最成功的就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叫做瑞士。瑞士它周边被德国、法国、意大利围着，所以它是一个内陆国。这一个内陆国4万多平方公里吧，比台湾大一点。这一个内陆国被周边的国家围着，那它怎么样去发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您看，第一个，瑞士做的都是什么？精密的机械制造业，像钟表。像钟表啦，还有就是像观光旅游，像国际的会展中心，像物流中心。你看他跟中国大陆签订的这个最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他高度发展观光旅游服务业金融业然后让国际的汇兑都从瑞士来走，然后走这个中立国，然后走这种高精密巧克力，日本的这种巧克力，还有这些工艺制品都是非常高档的，非常价格高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运输成本，然后才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是蒙古做不到，因为你要走到这一个这么高端的话，第一个你的语言人才是要多语通的。像你看瑞士，它的普遍的国民可以讲流利的法文、德文，还有意大利文，还有再加上一个英文。他们普遍的民众可以讲四种语言，因为他们的法律跟他们的制度设计使他们能够不断的交互使用他们的语言，这个都有利于他们跟周边国家的来往。所以瑞士的战略就跟周边国家建立一个最好的关系，维持一个永久中立国的地位。蒙古的战略不是这样，蒙古的这个战略会让他自己永久陷入贫穷跟落后。为什么？因为蒙古他的战略是走第三邻国战略，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他知道他的市场依赖中国，可是他不想依赖完全依赖俄罗斯跟中国，所以他想找另外第三方来平衡俄罗斯跟中国对他的作用。因此他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等交好，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第三国的关系。这个就是蒙古。可是蒙古这样的一个走的战略会使他让 俄罗斯人对他不够信任，
1: 是
0: 更重要的地方是会让中国对他不信任。所以您看，当俄罗斯很想把他的油气管经由蒙古进入中国这条线，你看中国就会比较多的想法。
1: 西伯利亚二号到现在，
0: 对西伯利亚二号线
1: 停止的状态，
0: 对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想法，因为中国会觉得说，我投资这么的多，那中间这一段在蒙古，如果蒙古是乌克兰呢，而蒙古把这个油气关掉呢，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俄罗斯就很麻烦，中国也很麻烦，
1: 对。
0: 所以中国比较倾向于走哈萨克斯坦这条线。对哈萨克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走他这条线，因为你过路就要给过路费啊。
1: 是的。
0: 所以对哈萨克来讲，一直在争取这条线。您从这个角度来看，蒙古的外交战略这样走，基本上在大战略上是错误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本身的这个人才没有办法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所以他不可能建做这种精密机械制造业，你想他的地面的运输一定要经过中国或是经过俄罗斯，没有经过中国，没有经过俄罗斯，他地面的东西运不出去。那他因此如果他要从空中的话，那你只能使用无害通过权，他也要经过俄罗斯跟中国的空域啊，那你对你空中的运输的这些货品，如果两国之间交恶，中国可以实施封锁啊。
1: 对，
0: 所以对蒙古来说的话，他必须要承认在地缘政治中他的局限性。但是很遗憾的地方是在于，蒙古他们缺乏这种先进的现代的地缘战略的思想家，所以他们本身走的是传统的结交第三邻国的关系。目前来讲，美国是口惠实不至的，所以他从美国那边可以得到武器弹药，但是武器弹药又很难运过去。例如说，美国说我要到你这边去开采稀土，可是我想问你，你稀土的这些设备是很笨重的，你怎么样运到这个蒙古国来？是走俄罗斯线还是走中国线？中国怎么让你？你飞机运太昂贵了，那你的成本多少？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也知道，一旦要做稀土，你需要大量的能源，你的电哪里来？所以我讲这些都是阻碍他发展的路，但是他对中国大陆一直怀有敌意，不敢。因为他一直对中国大陆怀有敌意，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蒙古跟中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形式上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哦，形式上，但是很难真心实意的交往。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事。蒙古通常他都会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选择，例如说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俄日的关系很紧张，蒙古却去拥抱日本，那你想俄罗斯怎么看蒙古，中国怎么看蒙古？
1: 是因为正因为蒙古这个国家夹在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它注定是跟瑞士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呢，你要拎得清，要立得住，才会在国家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呢符合蒙古的国家利益。但是现在蒙古就两边不着调。但其实因为刚好讲到蒙古跟瑞士，他们是一个内陆国家，刚好还有东南亚有一个内陆国家，我放到前面来跟大家说一下哦，是老挝。老挝应该是东盟唯一一个没有靠海的一个内陆国家了。9月29号的时候呢，这个是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挂牌了，主要是培训老挝的空军飞行员，由中老双方共同维持运转。为什么说它是有人说是事实上的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你也可以说它是保障中心，也可以说它是军事基地，看大家怎么样去定义哦。这个班根机场呢是位于中南半岛腹地，机场在2025年底就开始动工扩建了，由原本一个很简易的跑道，现在升级到是差不多2000米的长跑道，有平行的滑行道、停机坪，还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个设施。如果啊，那当然老挝现在是没有的，如果以后配备歼10的话，作战范围就可以覆盖中南半岛。中国其实也可以向老挝出口这类战机的。现在啊，中国已经有了吉布提保障基地， 柬埔寨的云壤港中心，但是老挝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中心训练中心呢，因为是由中老双方共同来运营的，所以可能和大家所谓意识到的这个吉布提保障基地还不太一样。这个机场算是老挝方面主动邀请，然后中方来跟进的一个产物。所以谦哥持续就地缘的一个位置跟战略的考量帮我们做一下分析。老挝是东盟唯一的内陆国，也是整个东南亚没有海岸线的唯一的一个国家。中老合作或者是老挝为什么要推进跟中国的空军这个方面的合作，请谦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您看到这个老挝啊，它的地理位置，它也很清楚知道它为什么长期落后跟贫穷，就是因为它是内陆国，它没有海岸线。我们都知道港口是在运输方面最便宜的，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可以进行大宗物资的货运啊。那物流一旦畅通，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能够获得改善。可是如果我没有海岸线，我只能走内陆的运河。内陆运河的整治，您看中国的平陆运河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那我们都知道它的运输量吞吐量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你要把一条运河要盖好，这个不容易的事。现在中国在帮柬埔寨把这条运河盖好。那这条运河一旦打通以后啊，柬埔寨就不用再依靠越南出海了，它就有自己的出海口。它的啊这个柬埔寨人他就可以选择要走越南的这边出海，还是走自己的啊这个海口出海，他会根据他的地理位置的需要而来选择，就给柬埔寨人多一个选择机会。可是对老挝呢，老挝很困难，所以对老挝来讲他该怎么办？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老挝很快的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件事，它是整个东盟国家最积极跟中国大陆走一带一路的国家，所以它跟中国大陆在打通一带一路这个部分，特别是中老铁路啊这个部分，老挝是最先，意志最坚定，排除各种万难，然后就把这条铁路就打通了。这条铁路打通以后啊，其实就让泰国啊非常羡慕了，因为泰国原本他考虑的是日本，因为他原来是认为日本的技术各方面都比较好，日本也拿出很多优惠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给蒙古的那么低利的贷款，然后但是前提就是必须要用日本的厂商，日本的新干线等等的。那因此当时中国跟泰国谈，泰国还是倾向于跟日本合作，越南也是如此，所以越南泰国都倾向跟日本合作，结果越南的黄了，泰国的也黄了，结果老挝的成功了。老挝这一成功，您看老挝的经济开始获得明显的改善了，因为老挝的农产品大量的往中国大陆这边来运输，而中国的这些产品也往老挝这边来运输，所以您看到现在的情况是泰国就搭老挝的这条线连接上去，从老挝那边把物资农产品送到中国这边来。现在泰国也确定了跟中国大陆的铁路合作好，所以您看老挝在现实的实际经验中它证明了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可是老挝的地理位置也不算小啊，他不能够只靠陆运，他还是需要空运，更何况老挝也要确保自己在安全上无虑。例如说泰老边界，泰国的北边就接着老挝了，所以这个泰国很多人他们听得懂老挝话，口音不一样，老挝人也听得懂泰语，口音不一样而已，所以那个地方泰国本身并不安宁，泰国土地面积很大，可是族群也有点复杂，还有柬埔寨的问题，越南的问题啊，还有缅甸的问题啊，您看看这么多的国家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以老挝现在的情况，如果它越来越富裕，那未来如果跟边界间就像泰国跟柬埔寨后来爆发边界的冲突等等，或是越南跟缅甸跟其他国家，或是越南缅甸跟泰国，越南跟 辽老挝跟柬埔寨爆发边界的冲突问题，对老挝来讲，他要怎么保护他自己的安全？他也需要飞行员。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区间的飞机，他也需要机师。如果这些飞行员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他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等到他到了一个年龄了以后，他转成为民航机的飞行员，那不是多用途吗？
1: 对
0: 于这些飞行员的生涯规划也非常好，对老挝的国家国防的人才培养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老挝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战略上的一个思考点，这是很正确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到了三四十岁四十岁以后转为民航机的飞行员，你想想看，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啊。飞行员是稀缺的，AI 没办法替代啊。
1: 对，你想，所以中国为什么人家觉得厉害，就厉害在它航母一出来，舰载机一配备，它就有同样可匹配可用的飞行员进行跑出去进行拉练的这种训练。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哇，就是中国海就是军事厉害，不仅厉害在我们的制造能力厉害，下饺子厉害，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人才匹配是非常厉害的。我去看了一下老挝，它的空军很弱，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专职的攻击直升机，也没有正统的战斗机啊。如果我们刚刚是站在老挝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那如果站在中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云朗海军基地了，现在如果老挝这个方面作为一个事实上吧，或者未来可以用作为这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您觉得中方的考量或者是战略点又是在哪些呢？
0: 您刚刚给观众朋友看到那个地图，它往右走，不要忘了就是越南了，它往南走就是柬埔寨了。所以即使美国未来的势力再回到柬埔寨，但是当中方把他的军事基地已经延伸到这个整个东盟东南亚半岛的心脏地带，您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刚好就是心脏地带，
1: 刚正正好。
0: 不管对于泰国、对于柬埔寨、对于越南、对于缅甸，它都构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一个空军的话，对老挝来讲它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第二个，他知道中国大陆跟老挝没有领土上的问题，而且中国没有领土上的野心，所以他当然很安心很安全。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在老挝的影响力军队的力量更强大。

0: 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博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

0: 七七七。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同事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港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终于睁开眼睛。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影片。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毕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世界就要赛快赛完。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安娜，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我这物件的。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啊，
1: 快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4: sign.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5: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6: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7: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8: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9: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钢铁系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Royal Smoke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Entru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好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Entru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点。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哪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2: 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

0: 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疾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真
0: 这
1: 是
0: 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
0: 是
1: 您
0: 的。
1: 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
1: 是
0: 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的，是
0: 所
1: 的，
0: 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
0: 只
1: 误。
0: 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
1: 靠近了。
0: 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 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他会掉。

0: 先给你的记录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
1: 嗯、
0: 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最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1: 嗯，
0: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
0: 嗯，
1: 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 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取，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
0: 的，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 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保费，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了，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 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在哪里。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
1: 嗯，
0: 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
1: 嗯，
0: 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因为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们 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好，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